0: 刀刀精准，砍掉不必要的投资，缩编人力，不手软，让组织运作扁平，来提高效率，并且全力集中资源在先进制程。更关键的是，陈立武聪明地引进关键策略伙伴美国政府、软银、辉达，利益绑定这些关键伙伴，等于牢牢定住英特尔美国半导体国家队的地位。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英特尔非常有可能成为台积电无法轻忽的对手，而最快能够看到的就是双方在先进封装技术的较量。高瘦的陈立武外表看上去仙风道骨，但外界说他其实是个精明的商人。陈立武可以谦卑地面对客户，承认错误，端出修正的成果。本期《金周刊》就访问陈立武的老战友易华台湾区前总经理张玉礼。张玉礼说，陈立武当时挽救易华的第一年，遍访全球300位客户，一定会讲到三句话，就是我们的产品确实有问题，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还有我们愿意学习，请给我们机会，以及我们会调整改善，希望达到你的期望。而这三句话其实也适用所有企业跟人生的难题。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英特尔400天回魂记》。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生宝好聪明。
6: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7: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8: 生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7: 赶快去买哦。
8: 生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王海玲加上詹宏达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已经爱了这么多》。早上八点十分，最近的新闻也是真的是各种的消息，各种的讯息，大家都要在讨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透过新闻事件，然后去探讨一些议题，我觉得这个方式好像还蛮有台湾的感觉的，就我们很习惯用新闻用时事，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台湾的国土面积真的没有到非常大吧，所以感觉很多消息甚至已经不是用天来计算，是用小时来计算，可能早上某个新闻发出来，到了中午全台湾的人都在讨论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到了下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平常看到的脸书啦，或者是各种社群媒体，就有很多的 KOL， 很多的那种意见领袖就出来讲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台湾很像是一个大型的聊天群组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很多议题，我们可能过去大家在发展经济，可能大家在全力冲刺事业，就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认真的好好坐下来讨论，好好坐下来谈一谈，但是现在可以透过新闻的方式去探讨这些议题，有点像补课的感觉，好像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最近有太多太多议题了，然后我们有其中挑了一个，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可以要留意的，也算是我们可以要关注的，就是性别的这个议题。当然性别议题可能你会觉得哇，这又来了，又是老话题，可是性别议题真的它有很多面向可以切入，还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看，那你又用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不同的议题来让我们去讨论，让我们去补课，我觉得它永远都是一件新鲜事，就没有学完的一天啦，可以这么说。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你会看到有一个卡通叫做妙妙犬布利，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卡通，这个卡通在网络上面现在蛮多

会。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那个女生应该说她是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姐妹。然后那个姐姐叫做布丽，但这个布丽她是蓝色的，它的颜色被设定成蓝色的。而且如果你有看那个卡通的话，你会发现你一时之间可能很难分辨这对姐妹的性别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制作方有意为之啦，他不想要让大家被陷入那种性别的框架，还觉得说某个性别就一定要呈现出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呢，这个布丽这个姐姐，她因为是蓝色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会不自觉就觉得默认她是男生。这倒并没有什么性别歧视的问题，只是说我们很常就会容易把这个比较活泼，因为他是在设定上比较活泼、比较好动、比较有意见主导的那个倾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他可能会是男生的角色。然后直到有些剧情会揭露说他只是女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蛮惊讶的，觉得蛮讶异的。所以从这个卡通的这个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孩子他真正的表现，我们还没有跟一个孩子真正相处过，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个性的时候，我们已经先判断他应该要像什么，从他的外表来判断。如果你家里没有养小朋友的话，你应该会很常碰到这种情境。你如果带男生出去，然后你稍微让他装扮的比较可爱一点，可能很多长辈就会走过来关心你说：“哎，他男生那请安呢？”然后或者他如果性别反过来，也是会被这样子，长辈就会去关心他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性格，我们已经先判断他应该要是表现出比较像哪一种性别。而这个事情就是很多动画或者是很多艺术创作都一直在希望我们可以去消弭的那种刻板印象。而且你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会自动把蓝色、把冒险的精神、把那种主角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就会很容易把这些特质连接到男生呢？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很明显的会去把一些比较强势一点的，或者是比较有那种活泼好动的倾向的，我们就会把它自动的连接到男生呢？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角色他在动画里面，他可能穿着裙子，他可能有睫毛，可能有蝴蝶结，可能有粉红色的一些元素跟装扮，那他说话如果又比较轻柔一点，我们可能就会预设他是女性。但是为什么呢？就一定是这样子吗？在这个角色设计上面，这个卡通《妙妙犬布丽》他的角色经常就是反过来的，他经常就会在一些刻板印象当中去颠覆我们的刻板印象，去颠覆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性别角色就应该是长得是怎么样子的。而这个事情也其实反映出在某些文化当中，孩子不一定是被看见，而是会先被安排位置。所以很多小孩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开始被社会限制，他是小时候家庭已经先给他一层一层的枷锁。很多小孩小的时候已经先被周围的大人们用颜色、用玩的玩具、用衣服、用讲话的方式、用兴趣、用脾气，甚至用坐姿来慢慢的把他们框到某个位置当中。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经常会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希望女孩要乖，男生可以比较野一点，男生可以比较冒险一点，男生可以比较勇敢一点，男生可以玩到全身泥巴脏兮兮的，女生相对来说比较不行。那如果以主见来说，女生如果太有主见，反而会被认为说太凶。那男生如果太过纤细，也会被觉得啊，这不像是男生。那哭也是，哭就刚好反过来，女生哭就觉得啊 ，OK 没问题，可是男生哭太多就觉得不行。还有女生如果喜欢一些比较像是男生会喜欢的玩具，像什么车子啦，或者是那种机器人啦、恐龙啦、打斗的啦、冒险的啦，也一样会被大家觉得哎，好像太男孩子了一点。反过来说，男生如果很喜欢玩一些纸娃娃或者玩一些那种装扮的角色，也会周围的大人就有点紧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小孩子给限制住，他们并不是长大才变成那样，而是小时候我们已经很多有意无意的慢慢把这些孩子框住了。那这些孩子其实也很聪明，他为了要生存，他也慢慢就开始学会察言观色，他就去看哎，大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怎样子我会被称赞，怎样子我会被纠正，怎样子我可以允许我自己可以发展比较好。那这些样子出现之后，慢慢小孩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些框架。所以如果你有可能你小时候也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长大之后你发现你不敢表达，你不敢生气，你不敢表现得太亮眼，未必是你天性如此，可能只是你那个框框你忘记把它拿下来而已。那那些被特定的框框养大的孩子，就会慢慢让自己去适合那个框框，即便他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觉得很痛苦，他觉得很拉扯，可是那个框框使然，就会很自觉

的把自己限缩成框框的样子，不敢超出框框太多。而这些东西不只是留在童年，它会慢慢的影响你一个人的反应顺序。有的人明明很有主见，尤其是很多女性，很多女性其实是很能够有自己的说法，有自己的论述能力，但却被框框要求要先收敛。那反过来说，有些男孩子明明很纤细，明明很敏感，但是呢，却在这个框框里面长成了凡事都要先逞强的样子。而明明有些孩子很有创意，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他的小时候那种灵动的感觉，那种灵光的感受都不见了。他很有创造力，但他慢慢的学会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先问可不可以，因为他太早就知道如果要完全的做自己，没有办法符合周围大人的期待，他最后挨到的可能是一顿毒打或者是一顿痛骂，而不是一顿鼓励跟赞美。所以从这个卡通当中，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面上，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也可以来回应对照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同样被这些框框给框住了。如果你发现是的话，那没关系，慢慢慢慢，我们可以试着把自己身上这个框框一点一点的拆掉，一点一点的让自己本来的那个样子再重新的慢慢的长出来。

0: 我是大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植牙好贵。
2: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幸好没有亏你，来自陈景章的演唱，8:31。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套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框架把我们框住。那这些框架在长大之后，如果我们忘记摘掉，就会变成你在碰到很多事情决策之前，你其实不是用大人的那种身心状态，你在用的是心里面那个小孩的身心的状态去应对外界的这些人事物，应对外界的这些刺激。我们做反应的那个根据是源自于小时候心里面受创的那些小孩子的心灵。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你会看到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在书店很多畅销的排行榜都是在跟自己内心的觉察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只是一个穿着大人衣服但内心其实是小孩，有点像柯南那样，就外表是看似小孩但内心是异于常人的大人，可是我们刚好反过来，我们是外表看似大人但内心其实是小孩。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调整我们的姿态，我们就会变成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卡住，你会觉得不顺利。像在临床上很多的諮商会碰到一个情境叫做冷暴力。冷暴力这个到底它是我们特别喜欢用冷暴力吗？是我们特别抽惨吗？特别喜欢用冷暴力去对待我们亲密关系的另外一些人吗？不一定是你的伴侣，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子女。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用冷暴力吗？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怎么样用其他的姿态去面对冲突，去处理冲突。像小时候家里如果发生冲突，你最常听到的应该会是什么？就不要吵架，家和万事兴，或者两个抓起来各打50大板。那这样你心里没有觉得平衡吗？可能不会嘛。所以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遇到冲突最好的方式就是忍让，就是不要让那个冲突发生，自己就不会犯错，就不会受罚。那慢慢我们就可能会习惯冷暴力，因为冷暴力就不会有冲突嘛，就不会有那种至少明面上的冲突。可是冷暴力真的是对的吗？也不对，也不是。冷暴力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沟通的姿态。那如果你碰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跟你相处的亲密的对象，可能是伴侣，可能是家人，一直在对你使用冷暴力，该怎么办呢？最近就有一个諮商心理师，他就有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碰到对方一直对你用冷暴力，怎么办？怎么沟通？不用沟通。这个諮商心理师他就说不用沟通，因为当一个人他选择一直用冷暴力对待你的时候，他是想要用他的沉默来让你痛苦，让你焦虑，让你自责，甚至让你退让。不管这个人他是不是有意识的在使用冷暴力，但对这个人来说，其实他一点都不想沟通，否则他有其他10000种方式可以用，他绝对不需要用到冷暴力。那可是冷暴力跟另外一个情境会有点类似，叫做冷战。冷战跟冷暴力是不一样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都长得很像，都是不说话，可是冷战跟冷暴力根本上的本质不同，是冷战它并不是不沟通，冷战的人只是用冷漠不说话先缓冲那个情绪。因为有时候大家在气头上，你可能思考逻辑也没那么清晰，你可能自己有话但讲不清楚，那越讲容易越错，所以你先不要讲，这个叫做冷战。但冷暴力是根本上就想要伤害你，根本上就想要控制你或者孤立你，就是把你当空气，对不对？这叫冷暴力。可是冷战不是，冷战是大家先在这个场合这个 moment 先不要说话，先让自己彼此冷静，这是一种处理冲突的方式，这是 OK 的，这是良性的一种处理方式。但冷暴力不是，冷暴力没有声音，也通常比热暴力来说也没有伤痕，可是他的伤害跟肢体暴力跟言语暴力一样，他都是对你的一种攻击。那冷漠他有时候会让你有那种身心受创，孤立你也会让你觉得你开始会怀疑自己。冷暴力他就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如果你发现在任何关系里面你一直被对方冷暴力，那你要做的不是一直去变得好像要去让自己去进修，让自己去上很多课，让自己去感化对方，不是，因为对方根本就不想沟通啦，你让自己去做更多的提升也没有用嘛，对方就是把那个窗口给关起来了。所以当你碰到冷暴力的时候，这个諮商心理师就说，你应该要去思考你要怎么样保护你自己，你要怎么样停止在这个关系里面继续受伤，你要是不是去想说你有没有需要跟这个人拉开距离，或者你可能要更进一步去想，因为冷暴力可能会伴随着其他的暴力，可能肢体暴力，可能言语暴力，并不一定单纯的只有冷暴力，所以你甚至可能要开始去想，哦，你已经看到对方冷暴力，而且持续不断冷暴力，那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会不会安全？
你甚至要去开始想这个安全的问题，以及你甚至要做最坏打算，你要去想，哦，那我是不是还需要待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要再去分析一次，冷战是一个僵局，但冷战是一种沟通方式，可是冷暴力是一种攻击。攻击你就要需要给自己界限，你就要需要给自己保护。如果你确定了对方是冷暴力而不是冷战，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再自责，不要再讨好，不要再道歉，不要再退让，因为你一直退让只会换来对方一直软土生绝。那你也可以再传递出一个讯号，也许因为也许有可能，假设我们假设一个情境，也许对方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冲突，也许他从小在家庭学到的就是冷暴力，所以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式，有没有别的姿态。那假设是这样子，你可以先跟对方明确的表达，你可以愿意说，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沟通，但看怎么样的方式你会比较舒服，你会比较愿意沟通，我们可以去尝试，但是请你不要这样长时间的不理人，不要长时间的用冷暴力，这是一种伤害。我们可以抛出这个橄榄枝，那对方要不要接受，当然就是对方的课题，但是至少我们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嘛，我们先划清界限，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冷暴力就退让，我们会把更多心力花在照顾自己保护自己上。那这个也同时你要去思考，你碰到冷暴力的时候，你有没有其他的人际系统可以去支持你，不会因为对方冷暴力然后你就丧失一切生活当中的资源。那必要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协助，去评估怎么样离开冷暴力的这个关系当中。有错的是用暴力的人，不要检讨受害者，不是那个想要修复的你自己。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生宝好聪明。
6: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7: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8: 生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7: 赶快去买哦。
8: 生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9: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宜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10: 比69折还优惠，
9: 孕妇用品
10: 比65折更便宜，
4: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9: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11: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9: 宜儿乐育子园，
11: 妈妈宝宝的乐园。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喂，如果那天你遇到了一个凌晨12点下雨的夜晚。

这首歌曲来自利比的 Tested， 8:46。灯不点不亮，话不讲不明，有些词汇的根源没有去追寻的话，不知道它是来自哪个地方。像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自外来语的词汇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这些外来语有的已经变成它已经不像是外来语，它其实是来自外国的语言。其中有一个就是水果，百香果。你有想过百香果它的名字怎么来的吗？你会说当然望文生义，它就顾名思义它有100种香气。可是你有吃过百香果的话，你应该会觉得确实它很香，它确实是有很多水果没有的特别的香味。可是你要真的细数它有100种香味，可能你应该没办法，我也没办法。那这百香果到底为什么会叫百香果呢？百香果我先追溯一下，很多水果，很多现在我们在赖以为生，也不能说赖以为生，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植物农作物，它都源自于在数百年前那一次哥伦布大交换，就是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很多新世界的物种就因缘际会先传到欧洲，然后再传到欧亚大陆来，再传到全世界。百香果是一个，番茄也是。我们今天先讲百香果。百香果它原产在巴西巴拉圭一带，在南美洲，它后来在1610年的时候传到欧洲。百香果传到欧洲的时候，它的果汁很香，通常会被用在做香料，或者是加到其他果汁当中去提味。那百香果它的英文叫做 passion fruit， 这个 passion 你可以把它翻成热情，可是在这里呢，它是从西班牙语翻过去的，因为西班牙他们先去到美洲大陆做比较大规模的殖民统治，这样，所以百香果它是来自西班牙文的 passion fruit。而这个西班牙传教士他们刚看到百香果的时候，开花的百香果，他们就觉得哇，这个百香果花开起来好像是当初那个耶稣受难的时候的那个形象，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形象。所以西班牙这些传教士他们就把这个花看到这个花，然后把它的果实命名叫做 passion。 passion 也被称之为苦难的意思，所以它原本在西班牙文的原意翻过来应该就是说受难果，苦难果。那后来西班牙传教士把这个 passion fruit 也翻译成英文，就传到英文世界去。那这个怎么样变成百香果，你可能想象不到。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在台湾会看到是因为日本人的引进，因为日本人曾经也有统治过台湾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就是从日本那边翻过来的，从日文那边翻过来的。这个 passion fruit 也是日文，他们在处理这些外来词的时候，他们会用他们的假名的方式去做处理。然后呢，这个 passion fruit 在日文它就会被翻译，它直接用它的那个音去发音，所以它会被念作 passion fruit， passion fruit， 它是用 passion 直接翻成日文的那个音 passion， 那这个就很像是百香的意思嘛，所以 passion fruit 百香果是这样子来的，这是百香果的由来，从日文那边直接翻过来的，叫做百香果。那另外呢，你可能还有听过台语在讲百香果的时候会讲西给个实际果。我开始台语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听这个词，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讲细给个四季果，因为百香果好像在台湾你一年四季都吃得到，所以我想说，嗯，合理，一年四季都吃得到，所以叫做细给个，合理。可是后来不是，是我听错了，它叫做细给个，细给就是实际时间的实际算的计，它就是日文里面的时钟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也是从日文来的，因为日本人他们看到这个花，他们觉得哎、欸，很像是时钟。很像是有那种长针、短针、有秒针那种感觉，所以日本人就把它叫做 “toke”， 实际的意思。那这个汉字把它传进了台湾，我们看到就直接望文生义，就叫它“西给个实际果”，就是说它的花长得像时钟一样。这百香果两个不同的名称的由来都跟日本人有关系。之后再跟你分享番茄它的台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I read an old diary that I headless seemed happier than now.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2: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3: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2: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3: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2: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3: 省 money，
4: 玛尼通讯。
3: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 吃东西咬不动，缺牙让讲话笑起来都不自在吗？这里有一则牙齿健康资讯要分享给你。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引进水雷射设备，不论植牙或是牙周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在疗程更舒适。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选用卫福部合格欧美原厂植体，品质严格把关，每位患者都有医师一对一咨询评估，费用公开透明，植牙单颗38000，让你能安心选择。而且院内同时落实严格消毒与感染控制，让你从进门到疗程都很安心。伦敦美学医师团队服务台南地区的患者，陪伴你维护口腔健康，自信笑容。诊所住址台南市东区东宁路199号南纺购物中心旁，免费咨询专线0800-666-889，0800-666-889。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8: 早上时间8:55来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53年6月2号，当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加冕，她从一个25岁的女性，然后扛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一扛就扛了70年。虽然现在女王已经离世了，但是她留下来的这些政治上的遗产，时至今日都还在影响着英国。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名字错了，她在位时间这么多年，背后呢长期的定力来自于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她一生经历过十几位英国首相，从丘吉尔到特拉斯，很多很多首相。但不管英国的政坛政党如何轮替，政策如何改变，英国女王她一直都保持着绝对的中立，严格遵守君主立宪制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她在情绪上面，她也很善于隐藏个人的好恶。她不是没有好恶，她只是把这个情绪的宣泄变成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变成可能是户外散步啦，或者可能跟她的宠物狗狗相处来沉淀心情。而尽管英国女王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守护者，但她却非常的有弹性，她愿意不断的去适应变化的时代，还有一些新的科技，所以她的这份不抗拒改变的心理，其实也消弭了很多无形的压力，并且也帮助英国的王室度过很多次废除王室的这些声浪的考验。还有女王她本身也是正向心理学的实践者，她在处理这么多繁忙公务的时候，她经常会用一些比较淘气、比较俏皮的那种幽默感来放松心情，而且她也很擅长用轻松的玩笑去化解一些严肃场合的尴尬。这种乐观的心态也是她维持强大的心智能力还有长寿的一个秘诀。再来呢，还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责任感，也是让她可以坚持70年努力不懈的关键。他曾经向大英国写宣誓，不管他的生命长短，他将终生为人民服务。这种信念的坚持，这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底线，成为他在这数十年来面对批评、面对很多家庭里面的风暴、面对很多健康挑战的时候，依然可以坚持住的最大的原动力。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秉翰，城市 Monico， 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辉达发表新一代 AI 个人电脑晶片带动股价飙涨下，科技股领军冲锋，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同步改写历史收盘新高，道琼小涨46点，连四涨，纳斯达克上涨0.4%，日线连三红，费城半导体收涨1%，创收盘新高，标普500则是小涨19点，涨幅0.2%。中东战事方面，尽管美伊谈判再度出现波折，但美国总统川普强调双方对话仍持续进行，缓解市场忧虑。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米玉杰昨日出席辉达主题演讲暖场活动，公开表示台积电与台达电维持密切合作，持续了解系统端在散热、供电等环节是否仍有不足之处，共同因应 AI 时代日益攀升的运算需求。这是台积电首度公开证实与台达电有合作。业界看好全球晶圆代工龙头与全球电源一哥强强联手，将携手开创 AI 新世纪，营运同步大冲刺。辉达昨天为今日开跑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暖场，并聚集人气。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发表主题演讲，高喊有用的 AI 已经来临。他提及资源成为能带来营收的获利单位， AI 是 GDP 产生器，代理是 AI 时代来了，并强调 AI 导致人们失业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他也盛赞台湾有最繁荣的 AI 生态系统，世界上最好的供应链，令人惊艳。瞄准 AI 半导体产业发展趋势，纺线厂积极投入。远东新世纪所属的远东集团已成立企业创投部门，专注于 AI 与深度科技等领域。新鲜社、新兴资本及盖亚资本等创投锁定无人机领域，南纺则成立投资基金，以 AI 与机器人相关产业为主。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再起来会给周五郎人上几条吗，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7: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8: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7: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8: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9: 不，
8: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0: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1: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2: 植牙好贵，
13: 一轮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5: 我们回来喽，
16: 快来吃山竹
1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20: 生活打勾，
21: 健康打勾，
20: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21: 音乐打勾，
22: 歌嘴也打勾，
2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这首歌呢在讲那个伴侣出轨的故事哦，然后歌词呢也是有被背叛的那种愤怒心碎哦，也警告对方不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玩弄爱情哦。这是来自于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呢在2014年的陈浩章专辑当中的 Don't。好的，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有四道门哦，就是大家凭直觉来选一道 ABCD， 到底是哪一道门呢？ A 大概有点那种稍微粉橘色啊，然后 B 呢是黄色， C 是淡蓝色， D 是淡绿色啊，大家自己可以选一下，然后待会要来测一下你的隐藏天赋是什么。今天呢礼拜二的主题日，感谢 Evan Fan 阿北的提供，他说呢你有没有遇过和您同一天生日的人呢，在哪里遇到的？诶，这个题目呢挺不错的，蛮有趣的，那希望这个 Evan Fan 阿北呢可以多提供一点生活相关的题目吗，也希望这个其他朋友也可以集思广益一下。我昨天说那个主题呢蛮多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是点歌主题啊，点歌主题可能已经好几个礼拜以后了，都有了哈，但是呢这个生活相关的主题呢可能还少了一点。其实我自己这边是有蛮多题目，但我现在不敢问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问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好像没有你们这个听众朋友提供的比较热烈，你听众朋友提供可能就是生活比较更生活化吧，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有其他人有想到一些主题的话，欢迎到这个 Fiona 的脸书的最上方哦，有一个置顶的 po 文处那边来留下你的那个提供的题目，然后如果说被拒绝的话也不要心灰意冷啦，像是这个耿杰啊还有 Johnny Wu 呢之前也有提供，然后唐本娟也有，还有两题没有用到，但是那两题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难回答哈，所以呢我就先暂时先放着。耿杰和那个 Johnny Wu 提到那个保健品那个相关的，因为呢这个有时候保健品它会有一种身体上面的这个功效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就比较不适合在那广告归广告，但是呢主题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太适合来讨论呢，毕竟呢这个有时候法规上也是比较严格一点点的，所以呢有时候没有采用并不是否定啦，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好像适合，或是最近还有一位朋友好像也有提供一个，但是好像是问我说那个什么脚踩刹车的时候是左脚，一般来讲就右脚踩刹车和油门嘛，他说有没有人是左脚踩刹车右脚踩油门的。这个题目虽然很生活化，但是就是答案会很一致，不是没有就是有，或者是就是那个答案是很一致的，所以可能念个五个留言就已经会有点那个，就是答案内容会有点那种比较没有那么有意思啦哈，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没有运用的话大家也不要气馁啦啊。好的，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题目呢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那个 po 文处来提供一下，然后呢这个我忘记讲我的那个 slogan 了，狂吠两声就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然后收编即有，那你要怎样的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 Energy 的歌曲同病相恋。

0: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还蛮撩的，就是你知道我哪里痛吗？见不到你最心痛啦，哎呦，对不对？这个蛮撩蛮撩的哦。听到的就是 Energy 的歌曲《同病相恋》。好的，打开这个四道门哦，有不同颜色的门，你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隐藏的天赋是什么。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这道门的话呢，你有着勇敢面对任何事情的隐藏天赋哦，从来都不怕挑战，甚至非常愿意呢面对挑战，同时呢你也是非常的正义哦，见义勇为的那种人，很喜欢帮助别人。如果现在你呢觉得有点迷茫哦，请不要再犹豫了，拿出你的自信还有行动力，只要相信你自己呢，任何事情你事实上都可以做得非常好哦。好，再来选择 B 的话呢，你的话不多，但为人呢非常有智慧，你拥有呢清晰的脑袋还有充足的知识，现在你呢只是还没有找到活用你聪明才智的方法，有点呢焦虑于现状哦。面对任何事呢，你需要更静下心来思考，只有这样呢才可以活用你这个极优秀于一身的头脑哦。选择 C 这道门的人呢，你的为人真诚而且很努力哦，是一个很能够看透价值的人，你拥有敏锐的观察力，总是可以呢跟别人哦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哦，这样的你呢不仅是临场反应非常的快速，对于社交场合也可以得心应手。再来选择第一这道门的话呢，你有优于他人的审美天赋哦，直觉非常的敏锐，想法呢是天马行空，喜欢任何有关于美的事物，同时呢你很善良，有强烈的责任心，是非常努力温和优秀的艺术家，大胆的展现你自己吧，你一定可以受到别人的赏识的哦。慢的够慢的够，讲得太好了，也太准了，没错，就是这样啊，大家又知道我选几号了哈。好的，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2: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4: 八三幺，
3: 这里是
4: 城市广播。

有时候呢，爱一个人呢、哦，不见得要把他紧紧的留在身边，要紧紧的抓住。有时候呢，事上也要让他呢自由的去飞翔，去闯一闯，让他自己亲自去体会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哦。或许呢，当他想通了以后呢，他会回到你身边，也或许不会哦。那在这个阶段呢 ，Fiona 安排了三首呢，就是歌词或歌名呢当中有这个遗憾两个字的。那刚听到就是在90年代呢，许美静所推出的算是他的成名曲哦，《遗憾》。而他的这首歌呢，讲的遗憾呢，就是成全对方哦，因为太爱了，宁愿呢对方让在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悠游、哦，去追寻他想要追寻的。好，继续的遗憾呢，是歌名叫做《有一种遗憾叫我们》，是于东然呢在去年度推出的作品哦。那这个遗憾呢，就是面对现实的残酷，有些人呢就是遇到了这个现实的因素呢，爱而不得，虽然彼此很相爱，但是好像也没办法走到最后、哦，也唱出了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对，面对现实呢，可能就是也许是家里不同意啊，也许是这个条件有差别啊，或者是年龄有差距啊，或者是异地啊等等啊，或者是对方已经有家庭了点点点啊，明明相爱呢走不到最后啊，然后这个余生呢看着对方陪别人，新郎新娘不是我啊，就是一种很痛的遗憾了。那刚听到就是余东然的有一种遗憾叫做我们。不过呢再怎么样的痛彻心扉，实际上呢你还是会有清醒释怀的那一刻，特别呢你在一段感情当中一直的付出自己，一直在热脸啊，贴冷屁股，经历了那个敷衍冷落，不被人家珍惜哦，你满腔的热血，满腔的真诚，换来的却是你的这个付出完全不值钱哦，那你心也死了嘛，心也冷了。不过呢，因为你有付出，所以你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而且你也会觉得说离开后呢，事实上是对方的损失，不是自己的损失哦。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马师傅所演唱的歌，歌名叫做《该遗憾的不是我》。

好，听到的是安利奎的歌曲 Finally Found You， 终于找到你了啊、哦！对对对，如果说呢，你也是终于找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话呢，就跟刚刚那个遗憾那个歌不一样，遗憾那个歌呢，就是说让对方自由的去飞嘛，哈，不要紧紧的把他那个抓在身边嘛，哈。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好不容易发现了城市广播网的话呢，真的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然后呢，这个进得来出不去啊，也不要这个不要放手，哈哈哈哈。好，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 我自己都笑出来，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哦。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以后不要在这边弄梗了，一弄就自己想笑啦。好，中央气象署呢就是表示哦，今天二号呢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呢，今天开始哦，白天是晴朗炎热，到了礼拜五呢会进入梅雨的旺盛期哦，将会伴随剧烈天气，包含瞬间强降雨还有致灾的雨哦。那吴德荣呢就表示哦，周五到下周四呢11号，梅雨季进入第五波的封面滞留风和西南季风配合的一个形态，逐渐呢酝酿成型哦，逐步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因为大气很不稳定哦，容易有小尺度的一个这个系统在附近呢被激发，要注意伴随来的剧烈天气，包含了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还有致灾雨等等。也就是礼拜五到下周日的7号呢，它的强对流大部分会在午后来发生哦，所以到时候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好，今天是这个 Evan Fan 呢阿北所提供的题目，就是说呢，你有没有遇过呢跟你同一天生日的人是在哪里遇到的呢？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呢，国中同班同学就有一位女生跟我是同样是在5月24号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啊。不过呢，我跟她个性真的是差很多，然后可能是血型的关系还是家庭的关系，因为她是 A 型我是 B 型，然后呢他就是非常的时尚，然后他们那群朋友呢就是很爱讨论那什么日本的流行明星啊，就是买一些那种日本的那个物品啊，日本的打扮的那个风格衣服什么饰品等等哦，反正他就是走在时尚的尖端。那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乖乖牌，就是很保守那种，反正就是没有在追寻那个时尚，所以我们两个虽然是同样是双子座，但是就完全个性差很多差很多。我也觉得蛮妙的啊，同天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却这个个性差很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娟娟呢，她说，先选是 C， 孩子已经好多了，今天一如既往来签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比较常遇到和自己是同名的人，目前还没有遇过和自己是同一天生日的人。我觉得比较巧合的是呢，自己双胞胎女儿们呢和我亲弟弟的农历生日都是同一天的，而且刚好都是属猪的啊。我还以为你要讲说自己的双胞胎女儿他们是同一天生的。那是一定的啊，如果他们没有同一天生哦，有时候会因为生产过程太长，有吗？会不会有这样，就是那个过夜了就没有同一天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我不知道哎、欸，我以为你是要讲那个啊，原来是跟弟弟是这个农历生日都同一天。他说呢，今天是我的双子老公的生日，小的可否麻烦公主祝他生日快乐，还要跟他说呢，金氏系列和变色龙情节我就不多说了，只要给我持续收听打勾勾就对了哈。点烟当中哈，你没有给我好好收听的话，你回家你就等着吧哈。今天就没有什么生日大餐了，生日大餐就是那个鞭刑，有没有啊？祝你这个老公生日快乐。要唱歌吗？平常我觉得他对你没有很好、欸、要那么好帮他唱吗？好啦，唱一下唱一下啦、哦、

了。对，娟娟好一点啦，哈，对不对？好，快那个两个人恩恩爱爱的哈。好，那个淑芬呢？她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遇到跟我同一天国历生日的人，直到最近几年才遇到妹妹一个朋友的女儿，居然是跟我同一天生日，真的很开心哎。妹妹的朋友在生日那一天都会跟我说声生日快乐，我也跟她呢就是祝她闺女生日快乐。不过呢，遇到跟我同名同姓的倒是一大堆哦。连去社大上课呢，一班12个同学，有两个同名同姓就是我。以前会跟我阿爸说呢，你怎么给我取这种菜市场名啊，还全国第一名的名字哦，俗荤五十荤五俗荤。若姓武是武叔婚哈。好，再来是这个牛轧糖呢，他说我没有遇过和我同一天生日的人，不过我有 Google 和我同一天生日的是邵雨薇哦，是跟他同一天生日。张麒麟呢，他说我有遇过一个跟我同天生日的朋友，以前都不知道，直到他生日那天呢，大家都祝他生日快乐，我才知道。还有跟本土天王吴宗宪也是同一天，所以你们三个是同一天是不是？所以你们都是天秤座是不是？哦、oh, good good Apple 线呢，他说来回应一下子婷啊、哦，目前好像没有遇过跟我同一天生日的，然后是我认识的人呢、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周蕙所演唱的歌曲《心理游戏》，这个是翻唱陈晓东的歌曲。

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在城市广播网当中可以找回自己初爱的原点。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好，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又深情的一首作品哦。1970年的时候呢，当时还很年轻的作词人呢、哦，伯尼·陶平哦，也是这个 Elton John 的好朋友哦，在这个他的这个 Elton John 的老家的厨房的餐桌上，他随手就拿了一张呢沾有这个茶渍的纸哦，就写下了这首 Your Song 的词。然后呢，这个 Elton John 呢，他就花了大概20分钟哦，在钢琴前就完成了这首呢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呢，这首歌呢其实哦非常的真挚，也许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呢唯一能够给你这个心爱的人呢，就是他所写下的这首呢非常真诚的一个旋律哦。那歌词呢也相当感动人，在这个 Elton John 的传记电影哦2019年上映的《火箭人》当中呢，这首歌当然也是有出现，而且在全球的翻唱版本也非常的多、哦、像是这个 Lady Gaga 也曾经有翻唱过哦。好，刚听到的是 Elton John 的原曲哦 Your Song。继续来送上是老爹迪克牛仔他的这个经典作品，也是唱出男人的沧桑还有孤独感，我们来听这首《风飞沙》。

对，朋友们应该觉得说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哦。台语版呢就是郭贵宾还有黄以玲唱的《海波浪》啦。然后呢，这首歌是郭贵宾来作词作曲。那迪克牛仔呢，在2007年哦，把它翻唱并且填上了这个国语的词哦。那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风飞》。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是安装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卖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1: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这个是歌坛的母子档啊 ，Billy 和儿子呢周汤豪所合作的歌曲，什么都不必说，就是把 Billy 呢以前非常经典的作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改编哦。好，时间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昨天呢，这个第37届金曲奖哦，就公布了这一届的表演嘉宾哦，包括了歌后莫文蔚，还有 Hebe 田馥甄、孙淑媚、Billy， 还有这个日本的乐团杨文学、金曲乐团 Trash 等等哦。那莫文蔚表示呢，这次会携手 The Master 一起来演出。他说呢，金曲奖就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来见面呢，重逢的感觉，会见到一些熟悉的音乐伙伴，也很期待呢，感受歌坛的新生代他们的能量哦。他也预告呢，这次演出的歌单会让人家觉得很惊喜，希望呢大家呢就是可以到时候非常期待一下哦。那这个 Hebe 呢，田馥甄去年刚结束了田调小巡演，这次呢也是他隔了6年登上金曲舞台。那歌手 Billy 呢，他出道40年哦，最近呢近年来也是也在唱一些这种热门歌曲了。他说呢，也接到这个演出邀请的时候非常的惊喜哦，内心 OS 冒出了终于想到老娘了是不是的想法。然后他说呢，会有独一无二的演出就对了。而他儿子呢周汤豪哦，今年也是首度角逐华语歌王，也会登台做表演。他表示呢，近期在积极的运动哦，努力戒掉最爱的甜食，希望能以最佳的状态来登上舞台。日本乐团杨文学呢，近年凭借着《咒术回战》涩谷事变篇的片尾曲 More Than Words、哦、累积了超高的人气， MV 的播放量也将近破亿了。主唱兼吉他手严总呢表示，能够在这个金曲奖来演出非常的荣幸。而出道31年的孙淑媚呢，首度也会登上金曲奖来演出。他说呢，收到邀约的时候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哦，将把31年的音乐历程浓缩成精华版本，在舞台上呢呈现给大家。那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呢，将在6月27号啊，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哇哦，我觉得进入6月份，感觉相当相当的热闹哎，就是好多事情要做的感觉，然后又有什么奖又陆续要颁发。不过呢，每年就是你不觉得我们人生哦，就是这样，每一年呢，每个月份就有什么节日啊，遇到那个节日你就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不然就是有每一年也是有什么奖啊，什么奖又要出现啦、啊、然后遇到那个奖你要有，以前是很期待，现在就觉得怎么又来了，好多个节日，好多的奖哦，就是你得要去注意它一下这样子哈、哦、可能是我们是在媒体工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在媒体工作应该就完全啊，发生什么事啊？不知道，有可能是这样啊。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是这个 Evan Fan 阿北呢所提供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跟这个同一天跟你生日的人遇见过啊？耿杰说自己太重感情了，离不开大家，还是上来换气一下。折，你在赚我们的眼泪是不是？最近开始使用古董级的摩卡壶来煮咖啡，味道香浓好喝。他说明。

我们大家就很随性啊，我们要每天要做的事情也已经太多了啊。这个留言呢，不要把它当作工作，好不好？不要把它当作功课，要留就留，不留就拉倒，好不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可以这个休息。你想留，你今天我不留，我就很难受，全身不舒服，我就来留啊。我如果好累就休息，好吧，我不会因为说啊你没来我就怎么样了。虽然我有时候会哎好久没来的，我就哎怎么不见了，我会这样子疑问一下，但不会怎么样，内心不会怎么样，不会记叉叉哈。放心放心，郑小美呢？她说好像没有遇到1106跟我同天生日的人呢。大家都说呢，天蝎座很机车又善妒哦，但我们是热情看待、对等看待对方的、哦。嗯，天蝎座挺难的，挺难的。哎，我想问一下郑小美，这个天蝎座呢，在这个爱情上是不是很会虐对方啊？会不会一直没事在那边找事虐啊？娟娟呢，她说好感动，我听到呢对娟娟好一点啦，瞬间心酸酸，把我的心声都说出来了，公主爱你爱你哦、啊、然后这个阿妹给让阿妹给你亲一下，好的 Jumi 堂堂说呢，大家早安，进得来出不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啦，上班听到这句话真的是笑烂当中哦。好，我来解释一下，我一边播歌一边来解释一下，我要解释的就是呢，哈，那个我们就是敞开大门，欢迎大家走进来啊、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和怀抱当中，让阿哥咖喱吼吼给他叫过一个哈。那但是呢，你只要一进来靠近的话呢，我们就像那个吃虫草是什么含羞草还是什么草，就吃虫的那种草，我们的门就关上啊，就是你一进来我们就哎。关门放狗，哎、欸，你就进得来出不去，你就黏屌屌了哈！你不听，你就浑身难受哈，类似这个意思，好不好？这样有解释到吗？很恐怖哈，很恐怖，没错没错，我们就是这么恐怖。好了，我们来听这个飞董的歌曲《Happy》。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哎，芝芝，帮我拿下那边那个报纸好不好？
2: 哦，好啊。
1: 哎 ，Lucy， 帮我拿下那个啦，影印机那个文件，快点快点。
2: 啊，好啊。
1: 哎，大雄，帮我拿下那个卫生纸。
3: 哦，好，拿去。
2: 不用拿，为什么你一直叫别人帮你拿东西啊？
1: 因为我是 na na na na na Fiona Fiona。是的，我就是城市广播网的 DJ Fiona， 跟你相约周一到周五城市打勾勾，脱掉烦恼，一起听好音乐哦。
4: 就是传说中的费欧娜公主，
5: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
6: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听到的是由这个甜美天使嗓音的这个爵士女伶哦 Renee Austin 和这个爵士钢琴才子哦 Peter Cincotti 在2004年呢，他们重新诠释哦 Neo Cicada Sedaka， 就是他的经典作品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然后把它改编成是那种男女的对唱版本哦。因为在这个感情当中呢，我们常常也会理智跟情感在面拉扯，有时候呢要分手哦，才发现呢真的还蛮难的，然后有时候知道该要洒脱呢，却偏偏很想要赖在对方身边呢。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Eunice 在今年推出的作品，有点80年代复古的 City Pop 的味道，再加上西洋情歌的风格，歌名叫做《扒着你不走》。

好，在这里就是呢，你想要扒着不要放手的哈，扒着不走的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中将今天2号表示，空军一架 T-34 型教练机今天在冈山空军基地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坠毁，两名中校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呢郑荣峰上将已经赶往现场，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要求空军调查，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同时呢协助飞官家属处理后续的事宜。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以快速步调持续进行，驳斥伊朗官方媒体稍早的报道德黑兰已经暂停和华府协商的说法。根据呢伊朗办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在尼巴嫩的军事行动，认为呢相关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因此宣布暂停和美国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强调，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仍然在快速推进。中央社的消息，台股一号呢开高走高，盘中涨将近1200点，达到45931点，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中场收平盘，台股尾盘呢涨势收敛，收在45337.91点，续创呢收盘指数新高。不过呢，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笼罩，加上美元呢买盘强劲，新台币对美元只有小升了0.5分，收在31.379元比一，续写超过三个月新高。元大投信盘后公告，元大台湾50呢资产规模正式跨越新台币2兆元大关，遥遥领先第二名元大高股息0056的7026亿元，稳居市场的龙头，并且写下了台股 ETF 的新里程碑。根据台湾证交所的一个统计，五月台股呢累计总开户数达到了1433万人，2896人，续创新高，比四月再增加了13万2000多人。中央社的消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一号发表了 GPU 技术大会台北场主题演讲，除了宣布呢专为运行 AI 代理人而生的次世代 Vera Rubin 平台已经全面投产，也明确呢将辉达重新定位为基础设施公司。同时呢，黄仁勋发表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与联发科合作开发的 N1X 晶片，宣布将用于 RTX Spark 系列的这个笔记型电脑，扩大布局个人电脑的市场。黄仁勋在演讲当中呢，感性向台湾供应链150家合作伙伴致谢，并强调如果没有我们共同完成的一切，辉达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黄仁勋展示辉达生态系背板，特别呢点出他访台必吃的几家餐厅，也引起了现场一阵的笑声。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一号表示，应帛琉总统惠树人的一个邀请，总统赖清德呢指派副总统萧美琴6月6号到10号率团出访帛琉，预计达成深化两国的邦谊，协助呢帛琉推动永续的观光，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推动成果等三大目标。这是萧副总统上任2年多来首度呢出访友邦，针对是否就中国可能再次施压他国、取消飞航许可等等的变数的一个沙盘推演，郭雅慧表示，外交和国安团队都有完整的缜密掌握。外交部表示呢，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这次出访呢采直飞往返。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呢启程访问美国。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接近北京人士说法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把郑丽文视为是2028总统大选重要人选。国民党证实，郑丽文的访美团包括喊话要两岸统一的钟沛、中常委秦鹏真。对此呢，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张玉蒙呢直言，郑丽文访美不是赴美面试，而是扮演北京大使的角色。

0: music is always the best way to catch you. Hi, I'm Agent Russian Red, and here is City Radio.
1: Good 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4: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熏半个小时
3: 哦，
4: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
3: 哦，
4: 就没办法吃了。
3: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4: 是
3: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4: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而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3: 它
4: 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3: 是
4: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那山竹基本上1/3重量都是在壳。
3: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4: 对，那
3: 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4: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3: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4: 对。
3: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4: 对，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这样，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3: 哦，不能够抽真空，
4: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3: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4: 对，
3: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4: 是，
3: 然后很多人呢，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4: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3: 对。
4: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3: 哦，对不对？这么好。
4: 因为你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3: 酸酸甜甜的。
4: 对。
3: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4: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3: 是
4: 最刚好。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吃不出它的味道。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3: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4: 是。
3: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4: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3: 原因是什么？
4: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哦，嗯，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哦，
3: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4: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嗯，就是半透明，嗯，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3: 对，
4: 那另外一种就是，哎，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哦，欸，果形，嗯，嗯，哦，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嗯，那个都全部挑掉，嗯，哦，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嗯，那大小果再挑，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哦开果，嗯，把那个果核哦拆开，
3: 对，
4: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嗯，去做一个。哦，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嗯，那另外我们再哦，第三道就是再装盒装，嗯嗯，那再称重这样。
3: 是，
4: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嗯，
3: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4: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3: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4: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3: 对啊，也不便宜耶。
4: 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3: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4: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嗯，那我们一盒是哎3399，嗯，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1500
3: 啊，对对对，
4: 590几，嗯，对。
3: 1590几，
4: 哎，欸，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416就1600了，啊，那我们不到1600，就1599，
3: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4: 大概2.5斤，
3: 2.5斤
4: 播到300克，
3: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4: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3: 林总，你别跟我说深究是不是，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这样敢对？
4: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3: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4: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嗯，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3: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4: 对。
3: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嗯，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4: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哇，
3: 好好好，赞赞赞，
4: 上线了，
3: 再便宜不行了，
4: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3: 是是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欸，有吧？
4: 因为这个
3: 四盒够吃吗？你赶快够。
4: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3: 啊。这样子，
4: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哎2天没了。
3: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4: 我加送一盒，
3: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4: 啊，
3: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4: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3: 好，然后你出钱吗？
4: 当然啦，
3: 我要来掌声
4: 一
3: 下。
4: 我们
3: 一
4: 样都是开放嘛，对不对？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3: 真的真的，哎，欸，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4: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3: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4: 是，谢谢。
3: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3: 对对对，
4: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3: 哇，今天
4: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3: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4: 好，
3: 080060009290800060009290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909，080060009290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3: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6: 阿姨买的。
5: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好，听到的是小胖林玉群哦，他重新诠释殷正洋原唱的经典作品《人海中遇见你》。那小胖的声音呢，非常清亮，充满诚挚的感觉哦。那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面的片段呢？因为这首歌也是插曲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一个片尾曲，是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最初的记忆》。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是呢，就算呢两个人最后呢会离开，会走远呢。明白未来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哦，但是呢，还是不要忘记当初那个愿意拼命靠前的自己。我们来听这首呢，《最初的记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借款。
2: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4: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5: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6: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7: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8: 我们回来咯，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时间是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的互动主题是 Evan Fan 阿贝所提供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呢跟你同一天生日的人，是在哪里遇到的啊？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维斌说，刚刚 Fiona 说呢，可以休息，想休息就休息，那可以休息一年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我们这边很多啊，很多都在那边潜水啊，他们已经休息几年了。来来来，你们自己说，休息几年了哈？你要休息几年就休息几年啊。会不会明天打开 零留言？那我要怎么办啊？没关系，我就播歌嘛，我就播歌嘛，对不对？没有留言我绕得轻松。那 我这句话一出就不会没有留言，因为大家都不想要看我轻松，是不是这样？徐林苑呢，他说刚刚呢，公主，我以为你要问，讲到那个保健品的时候，我以为你要问每天吞几颗保健品呢，我吞5颗以上哦。我自己呢基本的一定有2颗啦，就是那个维他命 B 加 C， 还有那个眼睛的，顾眼睛的，因为现在真的每天都在看手机，不看也不行啊，对不对？你不看旁边人都在看啊，那你也只好看啊。就是不是你不看你也无聊，你不知道干嘛，你还是会滑一滑，所以眼睛的一定要，眼睛的保健我是一定会吃的啦，然后其他就是随性，就是有时候益生菌啊，有时候那个胶原蛋白啊，还有什么，有时候喝个什么人参啊，或者是那种灵芝啊，哦，都会啦，有时候不一定，就是看看状况，那每天必要的就那两个。蔡琳呢，她说我有哦，五哦，我有同年同月同日422生日的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到现在高中同学都还有在群组里面呢。哇 ，good。方舟呢，她说我好像真的没遇过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但是呢，我老妈是用阴历算日生日，她的生日在阳历上就会跳来跳去，而今年呢，老妈的生日跟我的只差一天，我们决定到时候要外包一间民宿，一家子出游来庆祝。哎，不错哎，感觉不错。不错哎，哦，这个趁机又出去玩，然后全家聚在一块，很好呢。小帅妹说呢，考 夜二专报名的时候呢，遇到一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还同时辰的美女，结果在分发的时候还同校同班，真的很妙的缘分呢。那你们那个个性差不多吗？有没有这个不一样呢？哦，欸，你们这个缘分很巧欸，真的很巧。FFN 呢，阿北说，还记得刚退伍时呢，在一家三温暖里面呢负责餐饮，当时有位同事呢是洗衣房的负责人，在一次聊天当中才发现我们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真的是很不容易耶。还有跟一位最喜欢的摇滚巨星哦 Michael Jackson 是同月同日生的，真的觉得相当的荣幸哦。等一下 Michael Jackson 是几月几号生啊？我不太知道欸，因为我不是 Michael 迷哦。等一下我查一下。正好呢他说我有遇到跟我生日同一天的，像是呢小我两岁的学弟哦，都是跟我一样愚人节生日哦，四月一号生日，是在学校跟我不同届，在嘉义比赛呢有搭档过。钟宪说呢，我朋友生的小孩跟我同一天生日，觉得非常有缘。然后他贴了一个梗图哦，欸，这句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欸。如果有人让你顾全大局，那你肯定不在大局里面。哇，被人家讲顾全大局，那个人真的很可怜呐，都是被人家牺牲的，你知道吗？叫你要什么顾全大局，就是叫你牺牲的意思，对不对？叫你要配合，叫你要那个委曲求全，对，就是这样。哎，你这句话，这个梗图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你就不在大局里面，你才需要顾全大局啊！你不是在那个圈圈里面享受什么荣华富贵的那个人，你是被牺牲的那一个啊。Kevin Chen 呢，他说我没有遇过同一天生日的，但我知道有个歌手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等一下，你这样讲到底是谁啦？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你这样讲，那我也可以讲有一个艺人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那你知道我在讲谁吗？你可不可以把名字讲出来？歌手名字可以讲啊。哦，我知道你是怕年龄透露，对不对？好吧，好，姜育恒嘛，随便乱说的啦。郑先令呢，他说我和现在公司的板娘是同一天生日哦。进公司第一年我还以为老板在闹我，第二年才知道是真的哦。第一次认识同一天生日的人，相处起来真的是特别轻松，个性、想法和观念都蛮相近的。这还不错哈，就是大家至少是同一个星座的那种想法，可能会稍微那个频率稍微对一点哦。娟娟呢，她说我是头香哦，今天你是头香是不是？回应子题，我是没有遇过跟我同日生的人。以前呢，职场上遇到一位，就在我生日的隔天，就是他生日的同事哦，隔一天的。哎，我跟我一位前男友也是，就是我是24嘛，他是25，就是隔一天就是他生日，也是蛮巧的啦。廖金呢，他说跟老公是同一天生日，没有同年哦，哇哦哇哦，所以你们个性相同吗？我想要知道。泽维说呢，原来公主你也是5月24号生日哦，我也是呢，真的假的？泽维，你要常来呀，泽维。然后他说呢，难怪听到的时候都卡下来，不想转台哦。那正想转的时候，哎，再听一句好了。哎，再要转的时候，哎，等一下，他后面讲什么，后来就转不了，就是这种感觉。他说我上次跟朋友出国旅游，就遇到同一天的朋友，是学长的同学，后来又遇到另外一个女生是客户的员工，然后生日那天跟朋友出门玩哦，是朋友家的师傅，真的是太可怕了，太恐怖啦哦。所以泽维跟我一样是524的双子宝宝。修劝呢，他说没有遇过同天生日的，但跟天王刘德华是同一天生日，927哦，整个就是爽，因为是帅哥星座哦，赞哦，赞。丽娟呢，他说自己没有遇到，倒是我家人中有同月同日生的舅舅侄女的关系，感觉个性都很像呢，很爱家人，也都有点难搞呢。好的。乐可呢，他说同月日比较多，同年基本上是比较没有遇到。陈初呢，他说同一天不同年的生日的，我弟弟、我儿子，顺道一提，我父亲晚一天，真的很巧呢。哦，大家真的都是在差不多的星座这样。哎，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一家人都是某种类型的星座，比如说一家人都是风象星座，会不会就是比较相处得来，或一家人都水象星座就比较温暖啊，然后一家人都火象星座，那应该很恐怖。就是很

这样呢，他说有巧遇到同一周内生日的在哥本哈根工作的伙伴呢，在市场巧遇到，当时有一起买那个 cheese 啦哈，然后才发现是同一个礼拜生日啊。石秀说呢，我们月同日的常遇到，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是邻居的太太，和我一样，真的是超巧的哦。铁熊说呢，没有遇过跟我生日同一天的人，但以前呢读书的时候有遇到生日早我一天的人，竟然要我叫他姐姐啦，明明年次就小我一年呢，而那时只要是女生我都是一律叫妹妹妹妹啊。对啊，叫妹妹不是很好吗？我第一次遇到就是要叫姐姐的，还是他想要对叫姐姐这样子，叫姐姐嗯哼哼这样子。雅竹呢，他说我有遇过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高中时认识，是我男朋友的朋友，当时遇到真的觉得很惊喜，因为曾经幻想如果跟自己生日同一天的人在一起应该很浪漫，但梦想总是梦想，重点他是一个高瘦长得还不错的男子，成了我心中遗憾之一。哦哦，你是喜欢男朋友的朋友，认为说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应该不错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办法，没有跟他在一起，是跟男朋友在一起。哦哦，这种事情好像也是蛮生活化的哦。秀妹呢，她说之前有同事生日差一天就一起庆祝，又甚说呢，我就跟我外公是同生日了，在我读国中的时候有连号的生日，都是三月生，连着四个号，我还是排在第四个。哦，所以你是说家人还是说所认识的人三月，然后有四个连着这样子啊、哦，一起过生日。蔡大宝说呢，之前同事的老婆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真的好巧哦，只差不是在同一间医院而已哦，但我们说好是不同年同月同日哦，但我们说好不同年同月同日哦，点点点，懂懂懂，就是不要那样子，嘿，好，了解了解。好，那我们这个阶段要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的是在90年代呢算是非常夯的歌曲哦，河流二重唱的歌曲 Macarena。

0: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兽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3: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4: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 Fiona 最近很爱的两首歌哦，就是文夫所演唱的《空心之城》，还有杨蓝依呢翻唱陈冠普的《蓝眼泪》哦。那刚刚呢，因为我昨天有在这个抖音上有唱了那个文夫的《空心之城》哦，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好听是好听啦，但是呢，就是好像依旧是没什么感情哦。哎，你这样留言的话，好像跟我蛮熟的样子，你是有在偷偷关注我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我是学着这个文夫他的唱法，文夫他也是唱的比较轻松哦，好像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感觉，所以我是用他的唱法来唱。而且我也承认，我在唱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歌我都是练个一两遍我就唱了啦，我就是没有好好的仔细的练，我其实是很懒惰。就是其实一首歌呢，还要练很久很久很久，就是你最好是那个很熟悉它，然后你根本不用看歌词，然后你那个情感就可以很投入。但是我就一边看歌，其实我就才练一两遍我就唱了，我只是想要知道说我练个一两遍唱出来是什么感觉。我也承认说，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我自己某些部分就是唱不出那种情绪，唱不出那种让人家哇真的就是听了想要哭或者什么，我也承认，但是我就是想要知道说我到底练个一两遍唱出来能不能够就是唱出这首歌，可不可以完整诠释呢，或是哪些要改呢？我有时候也是听完自己录的哈，也是发现说这个地方若是我的这个口型啊，或者是声音再把它修正一点点，也许会更好听。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啦。好啦 ，Anyway， 就又岔题了哈。时间到了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是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的是联合轻松报。好，去年四月呢，一个傍晚哦，54岁的史莫尔呢，他前往海滩苦苦等待名叫这个艾文的洛杉矶的作家，他认定呢就是他的灵魂伴侣哦，但是呢，这位约会的对象并没有出现哦，因为他其实是人工智慧 AI 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虚构出来的人物。史莫尔认为呢 ，ChatGPT 呢让他陷入了某种现实扭曲的妄想的漩涡，而且呢，他并非个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呢 CBS 的报道，史丹佛大学呢四月发布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呢分析人类和 AI 聊天机器人对话，发现呢当聊天机器人没有办法像真人一样提出异议，做出关键回馈还有介入时呢，将会助长用户的妄想，导致呢互动失控。妄想漩涡呢在 AI 聊天机器人对夸大偏执或虚构想法做出肯定或鼓励回应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多位受访者呢向 CBS 表示哦，他们跟 AI 聊天机器人互动之后呢，就很容易沉浸在妄想的漩涡里面，耗费了时间、金钱，甚至于还破坏了人际关系。他们曾因此深信一些奇幻的场景，误以为自己可能有了什么新发现，或跟 AI 聊天机器人呢，就是产生了感情。这些受访者呢，后来加入了一个线上的互助小组，专门帮助那些呢声称历经过因为这个 AI 引发而陷入的妄想漩涡的人。线上互助小组成员全球大约有300多人。史莫尔提到呢，去年四月之前，他几乎呢每天使用 ChatGPT 作为剧本写作工具。大约也在去年的四月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呢公开宣布 ChatGPT 可以参考所有过往的对话，并且利用用户的生活资讯将回应更加的客制化。史莫尔说呢，打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相信很多人就开始陷入了现实扭曲的一个漩涡。史莫尔相信前世今生的概念跟 ChatGPT 的互动呢，走向了身心灵的范畴。根据他数百页的聊天记录，聊天机器人告诉他，他曾经经历过数千世，至少有12000岁。其中一世他是法国歌舞的表演歌手，另外一世呢是埃及女祭司。ChatGPT 还说他会赢得艾美奖。最神奇的是呢，他告诉史莫尔，有一天晚上在那个海滩呢会遇到灵魂伴侣艾文，而这个去的时候呢，发现根本没这个人出现哦。当这个妄想漩涡呢被破灭的时候呢，史莫尔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几乎崩溃。 去年十月呢 ChatGPT 所有者 OpenAI 表示哦，在每周的活跃的用户当中呢，有0.07%的人表现出和精神病还有躁狂呢相关的精神健康紧急的情况迹象。每当呢每个月每周的活跃用户达到8亿人，这表示每个礼拜有超过500万的用户出现了可能的迹象。精神科医师还有临床资讯学家的专家哦，托罗斯就指出，证据表明许多呢跟 ChatGPT 相关的负面结果都源于长时间的使用，或许当对话时间过长的时候，公司建构的一个安全机制就开始失效。托罗斯建议呢，要降低对聊天机器人产生的依附风险的一种方法，就是呢把它重置记忆哦，让回应呢不再那么个人化。如果你开始把它视为具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这也是一个警讯，或许你应该要暂停使用一段时间哦。确实有时候呢 AI 机器人对于人性的分析哦，会让你相信他说的对方的这个特质还有心理层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让你深深相信。但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哦，现实状况呢跟他里面所讲的会有点连不起来，产生混乱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要暂时哦把它这个停用一段时间，不要那么长的依赖它或重置它的记忆。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书瑶，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的，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念一下大家留言，就念到哪算到哪了。好，明轩呢，他说有在这个 Shiny 的粉丝群哦，认识一个同天同月的，但他呢大我一岁。彭子文呢，他说先选 B， 黄色是我的信仰，我跟同事是同一天生日，但个性是完全不同的哦。诶，对，也是有这样子的哦，跟我这个状况是一样的。王小珍呢，他说高中时候呢，当纠察队有个学姐跟我是同一天生日，不是国历是农历的7月7号，真的也是很奇妙的缘分，两个人真的很聊得来。诶，说到生日呢，两人讲到七夕生日，当下我们都超级惊讶，聊着说当我们的男朋友很省哦，因为是七夕加生日一起过，少了一份礼物啦，少过一个节哈，就是七夕情人节哈。好，再来是这个冠廷呢，他说有一次去北部旅游啊，搭游览车，游览车小姐就问说今天车上有没有寿星呢？这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旅客是同时举手哦，游览车小姐发了一个小礼物，还说寿星要唱歌给大家听，真的很拍死啦。欸，所以你有唱吗？好，世宗呢，他说我刚好跟我的偶像500是同一天生日哦，1月14号、哦。欸，我发现我们这个废粉们很多土象的，还有水象的也蛮多的哦，风象和火象反而比较少。明德呢，他说隔壁公司的员工跟我差7岁，生日是同一天。静静妹说没有遇过跟我同天国历生日的，有遇到跟我同天是农历生日的，是堂姐朋友的女儿哦。宜轩呢，他说有遇过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是男友的亲戚，真的也是很巧。坤茂说呢，我不喜欢过生日，会多一岁，所以根本没有去注意到底有没有人跟我那个同一天生日哦。New Star 呢，他说目前没有遇过生日相同的朋友，今天早上门开着哦，他分享另外一件事，飞来了一只独角仙，直接停在门上方，看起来像小朋友而已，因为脚没有很壮大哦，但是真的难得一见，他也 po 出了照片。诶，真的真的，平常要出现这个独角仙应该还蛮难的哦。你应该要发了啦，要发了哈，赶快去这个投资一下，还是要买个什么乐透。啊，美霞呢，他说我跟爸爸是国历同一天2月14号，结果我晚报户口3月20号才报，我跟爸爸算是很有缘分哦，因为姐妹都说呢爸爸是比较疼我的，原来是同一天2月14号，也是西洋情人节呢哈。珊瑚说呢没有同年算吗？堂姐跟我一样是农历生日同一天哦。还有是这个金钻呢，他说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同一天，我儿子就是。还有一位呢，当初看选举公报才知道的，已经卸任的彰化市议员哦，是同一天哦。诶，所以你说你跟儿子是同一天生日是不是？哇，这也很巧诶。Kelly Line 呢，他说上班的地方同事跟我一样是9月16号生日的。小袁说同一天的没有，有差一天的朋友。张小琪呢，他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一位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的这个女同学哦，真的是蛮巧的，友谊也非常的好哈。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只能念到这边了，也谢谢大家热情的留言，继续把时间交给 B 节课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2: 城市夕阳风云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来关心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
2: Radio 100% Tube。
1: 哇哇哇！继正义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乔丽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乔丽，以这首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Fou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All right， 这个名字你要注意了，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sen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Up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起的。Alright， 地心蜜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男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化蝶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第一。

影视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夏天休息手会让很多人拍手加尖叫的新歌，魔力红在今年夏天带了一首全新单曲 Heroin， 重现乐团早期让人忍不住跟着点头的放。

手成绩就是无畏呀。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近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近日稳坐本周香榜冠军 Drop Dead，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人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4: 大家好，我是基地便宜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道腺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道腺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6: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7: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6: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9: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 Only 有 Only You 的歌声哦，不可以说的秘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嗨，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2: 赶快来永仁。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2: 省省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 隔热纸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2号礼拜二哦，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是的，5月31号呢，阿拉西在东京巨蛋的告别演唱会哦，现场50,000人入场朝圣，是哭成一团哦。那昨天呢，有听众朋友敲碗哦，希望可以做类似的主题。好的，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青春之团哦，哪一个偶像团体可以代表着你的青春，只要这个团体的歌哦陪着你一起长大，陪你一起走过很多的追星回忆的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这个点播的范围非常的大哦，从阿拉西啦到小虎队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大家呢踊跃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哦，彼得的脸书不能专业，找到今天6月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现在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6月2号双子座，同时也是歌手黄文星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一下黄文星的这首男人 KTV， 同一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I 开头的团体组合，是来自于瑞典的双人女子团，叫做 Iconopod。

这首歌呢也可以算是 Icon Pop 他们的成名之作，叫做 I Love It。 那么 Icon Pop 这个双人女子团体呢是来自瑞典地区，这两个人呢是在2009年的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的，结果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已经累积出可以表演的创作。2013年他们加入到华纳唱片公司，也推出他们的首张国际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好，那今天现在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要来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J 开头的歌手呢，他在2015年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就让他一炮而红哦，他就是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才子 James Bay。

James Bay 这首单曲呢叫做 Let It Go。 其实每年全音乐奖颁给新人的一个乐评首选奖呢，可以算是预测畅销歌手的一个风向球的大奖哦。过去呢包含了 Adele 啦 Sam Smith 都从这个奖项来出身。那2015年的得主呢 James Bay 获奖之后呢，果然是一飞冲天，因为他的首张专辑呢取名叫做喧嚣与寂静，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就空降了英国金榜的冠军，同时还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 iTunes 排行榜上面呢也都是称霸第一名。而且呢 James Bay 的优异的一个创作的实力呢也吸引到众多的传媒跟名人的背书推荐哦，包含了泰勒斯也是他的大粉丝，邀请他来担任自己欧洲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演唱嘉宾哦，让这位英国新人王的一个后世呢真的也是持续的看涨。再来听到的也是他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Hold Back the River。

James Bay 的首张专辑呢《喧嚣与寂静》是在2015年正式的发行，那张专辑呢是邀请到了曾经获得过格莱美奖的专业制作人来操刀，整张专辑是在抒发年轻世代探索爱与失落的感觉，所以引发了很多年轻朋友的共鸣专辑发行之后呢真的是好评不断，来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If You Ever Want To Be In Love， 同样是来自于 James Bay。

来自于小乐吴思贤，这首歌叫做《热恋期》。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 FM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In House》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呢，当年是搭配着2013年的 WBC 哦，世界棒球经典赛而受到很多棒球迷的瞩目。JJ 林俊杰的旧单曲《因你而在》。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2: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1: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在莫文蔚的 Alive 我的自由是之后呢，再来要送上的这位歌手呢，同样也会出现在今年金曲奖的表演舞台上面哦，他就是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人间烟火、哦、那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线上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青春之团哦，听众朋友，哪一个团体的歌陪着你一起长大，陪着你一起走过很多的追星回忆啊，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卦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2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八卦大楼。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9: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8: 一同去
9: 乐屋
10: 耶，秘密花。
9: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8: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9: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2: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3: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二的节目空中，我们来听一下你的青春之团是哪一个团体组合呢？这个范围非常的大，男团、女团、日本团、韩国团、台湾团，只要是团体组合，然后呢陪你走过很多的青春岁月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简播方案里面。简播互动报告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6月2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那首先来听到的这一组呢，是最近，因为阿边要举办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又被提起的名字。BAD 2000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动感主打，歌名叫做《不安静》。

BAD 在解散之后呢 ，Alex 定居新加坡 ，Danny 淡出了演艺圈哦，只剩下阿 Ben 呢持续在演艺圈当中来发展哦。那他在团体解散之后呢，其实呢为了生存也是跑了很多的通告，那后来呢在戏剧圈当中呢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是在6月14号呢他要举办出道以来第一次的个人 Not Bad 赞声的演唱会哦，在台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洽询一下宽宏售票。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于 BAD 时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不安静哦。讲到你的青春之团哦，今天就是听团体歌就对了啦哦。欧北造觉得今天歌播的歌曲很棒哦，诶，这个互动点播都还没开始，你讲的歌曲很棒指的是上个小时吗？陈俊宏高中时期五月间红翻天哦，不要讲高中时期，现在也是红翻天，对不对？想要点他们的《志明与春娇》。那 Jane and Jane 呢说5566的《我难过》。金钟罩呢想要点 Tokyo D 的《夏日狂想曲》，还有尤克里林跟张清芳合作的《出嫁》这个歌。UZ Lee 想要点的是草蜢的抒情作品《爱不怕让你知道》，以及徐芷涵在线上呢是听歌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在你的青春回忆里面呢，应该有5566跟 K1 的位置，对不对？这首单曲叫做《风云变色》，来自于两团的合作。

K1 跟5566的合作风云变色。 Alien 笑觉得是 LA Boys 的 Young Guns、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连义军也觉得是5566的我难过，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哇，你的青春这两团呢中间大概超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哦、大概13年左右。Susan 觉得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陪你走过了一段非常青涩的年轻的时光。 Shailin Yun F4 的流星雨，你觉得 F4 呢是你小学时期的青春回忆，所以后来呢他们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当中正式的合体，对你来讲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对吗？张杰林呢5566的 K1 风云变色这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过了，以及魏嘉和觉得是 FIR 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哈，几乎呢都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团体，包含了现在播送到的 Energy。

0: 好，陈宇佑《Oh爱》这个歌呢 ，BAD 嘛，对不对？哈 ，BAD 第一首我已经播了《不安静》了。火灯书湖宴呢，第一张买的专辑是日团 Speed， 想要点他们的《Boy and Soul》哈，是他们1997年发行的作品。艾文洛跟姐姐们的回忆哈，绝对是新好男孩。想要点他们的《I Want It That Way》，哇，每一首歌都有着满满的回忆在当中哦。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18，即将迈入到1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来听听看各位各自的青春之团，哪一些团体组合，不分华语团，不分日语团，不分韩团，不分西洋团，只要这些团体组合曾经陪伴你走过青涩的年轻时光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今天加开的子题呢，讲到追星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呢，免不了的少不了的就是参加签唱会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你有参加过歌手的签唱会吗？参加过哪些歌手的签唱会呢？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也一样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德，再找到今天6月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那如果讲到彼得自己呢，参加歌手签唱会的历史，这个两大歌手哦，第一个就是梁咏琪哦，这个是我高中非常欣赏的歌手。到大学时候呢，喜欢上 SHE 他们的青春无作作哦的一个态度，所以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来欣赏到的是 SHE 他们2001年哦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就叫做《恋人未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应该也是有满满的回忆在当中，对吧？

S.H.E 他们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因为适逢彼得遇到人生第一次的失恋，所以那个时候呢，为了疗情伤哦，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哈，就转到 S.H.E 他们上面哦，他们刚出道嘛哈，所以呢追星相对的容易哦，人比较没有这么样的多。那后来呢，随着时间久了哈，自己情伤比较平复了之后呢，就比较没有再跑他们的活动了哈。那记得呢，那个时候我的 BBS 上面的一个昵称哈，那个时候叫昵称叫做嘉轩命哈，非常喜欢 Selina 的本名叫做任嘉轩嘛。那为什么叫嘉轩命呢？那个时候不是灌篮高手有那个流川枫，有三个女生都在那边，流川枫你好帅，然后写的流川命嘛，就是要帮他们加油，是他们的啦啦队的一个意思哦。真的是非常非常中二的一段历史哦。Sandy Chan 呢，5566的我难过，或者是好久不见哦，听了好久的广播节目哦，终于浮出水面来留言了。We Mean You 呢 ，Shiny 哦，这个昨天也发了他们的第八张的迷你专辑，小点主打歌哦 ，Atmos 哦，希望彼得可以播这个歌。另外呢，也曾经为了追星飞到韩国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哦，哇，这个是铁粉当中的铁粉。那林隆靖呢 ，Westlife 的 No Matter What， 以及吴淑棉觉得是911。那 Riley 呢？想要点的是黑色饼干的斗志，加温健 FIR 的 Lydia， 哇，大家的口袋名单，口袋名单当中的团体组合都不太一样哦。

有人喜欢听华语团，有人喜欢听日本团，有人喜欢听韩团，有人喜欢西洋男孩团体。这个阶段呢，为您送上的是新好男孩哦，这首 Want It That Way。 在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彼得希望来个大锅炒哦。什么样的歌曲呢，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听得到，只要他们是团体组合，然后曾经陪你度过年轻的时光就可以。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6月2号的 LINE po 文持续等待大家留言，以及你有参加过哪些歌手的签唱会呢？这个是今天彼得要再另外加开的子题。台中的 Andy 草蜢的忘情森85、哦、想必很多听众、哦、都是6年级7年级初的同学，对不对？在空中要办个同学会了、哦、当然我们今天不是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这个要提醒大家一下。 Shirley Hannah、哦、这个是小虎队、哦、这个是国小的回忆。张瑞安觉得是蜜雪围棋的独立，此影你的青春就是神话啦，从国小到现在有快要30年的岁月。上个周末神话当中的二哥李文宇、哦、这个 M 又来举办见面会，是不是想要点播他们的 Venus。 回林超呢说是小虎队红蜻蜓这个歌，陈雅琴对你来讲是 SHE、哦、想要点给、啊、想要点魔力，这是他们要送给歌迷的一首作品，对不对、哦、记得没有错的话呢，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啊、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里面。这个阶段呢，来听韩团少女时代的闪亮新世界。

好，叶嘉豪，你说你的青春呢，绝对是少女时代哈、哦。当初在东京巨蛋的演唱会，哇，你有去参与是不是？哦，真的也是哭爆哦，好想要再看一遍哦。点一首少女时代的《Into the World》《The New World》哈、哦，这个闪亮新世界哈、哦，希望你有听到这首歌。郑成功呢，对你而言，红孩儿、小虎队都是，以及严俊伟、小点秋秋合唱团的《就在今夜》。焦倩呢，你的青春之团 L.A. Boys 哦，最经典的《跳》哈、哦，当初呢。因讲的拢是台语加英文哦，到今嘛回答懂诶 ，Jason 赶快受得欢迎。黄仁勋最近不是有个影片问一个小朋友说，阿里不要讲台语哦，在网络上面疯传，也让很多的台湾的家长反省一下，对不对？哦，这个小朋友都去学英文了，反倒是台语的部分会讲台语的小朋友，我讲的是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真的是少之又少，接下来他们的英文绝对会比台语还要好、哦、这个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啊。陈敏智呢 ，Beyond 的光辉岁月哈、哦，你说虽然黄家驹呢在你喜欢他们的时候呢就去当天使了，超难过、哦、但是他们的歌一直到现在为止你都持续的有在听。罗依琳听歌帮盖，黄建伟也是听歌帮盖，听说今天是 Elf 的生日是不是？

Super Junior 他们的粉丝名叫做 ELF Everlasting Friend 的缩写。那今天6月2号呢是他们的生日哈，所以呢这首歌也献给所有喜欢 Super Junior 的听众朋友哈。Sorry， 这个歌就不用再做介绍了啊。谢耿杰听歌帮盖500 Zhang Yuz， 你的青春呢要论印象最深刻的呢，结果都是韩团哦。记得那个时候呢，韩团整个兴起流行哦，无论同学还是时下的年轻人呢，每人一张小卡海报哦，都是必备的，包含了 Super Junior 啦、Shiny 少女时代等等。那今天呢，想要听 Shiny 的 Hello 哦，你个人认为曲风呢是很青春、很轻快的一首歌。那陈雅呢，要点 Ozone 的那首麦阿喜哦，你觉得它是你的青春是不是？赖明章点播的是俄罗斯的女子团体组合 Tattoo 的 All About Us。听众朋友，讲到追星，讲到签唱会，你有参加过哪一些歌手的签唱会呢？待会在下个阶段我们就要来慢慢的细数，大家有去参加过哪些歌手的签唱会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6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大家呢有没有参加过歌手签唱会的经验呢？有时候参加歌手签唱会哦，为了能够跟自己喜欢的歌手近距离的接触，如果活动是下午2点开始，可能早上8-9点就在那边排队要抢第一排，对不对？哦，这个非常热血的时候，现在呢应该不太可能会把这样子的时间浪费在追星上面哦，我说我啦哦，小帅妹参加过杨宗宪、杨培安、超级偶像伍思凯啊，但是呢，最爱的姜育恒反而没有参加过哦。Angel Lee 呢，参加过王世贤的签唱会哦，记得是在台南的东地市百货。然后呢，方丽荣哦，这位听众朋友呢，参加过温兆伦，哇，这个应该是非常早期了，可能90年代初期吧。刘安修呢，只有买过专辑哦，因为签唱会的人都太多了哦，你那个时候呢还只是小孩而已，所以呢，我那时候呢一开始参加刚刚出道的 SHE， 比如说晚上6点的签唱会哦，5:30到现场都还可以站到第一排哦，这可以想象。SHE 当初刚出道的时候人有多么的少哦。呆娇志呢刚好有去参加过中友百货看过荒山亮的签唱会哦，就顺便呢买了专辑去签，所以呢这个就是歌手哦举办签唱会的一个目的啦哦，看呢会不会刚好有在那个路边经过，然后逛街呢不小心看到的这些乐迷跟听众，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呢帮他们来圈粉一下。谢文琪呢 LA Boys 哦，郭富城、陶喆、孙燕姿、陶晶莹全部都是大牌哦。廖婉瑜参加过无数场，孙淑媚、孙协志、南台湾小姑娘哦，都是台语挂，是不是？张香香有参加过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的签唱会，哇，那个时候你排队排了多久啊？

好，现在改名叫做 Domodo 的进击小子哈、哦，这个出道的名字进击小子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团名。这首单曲呢叫做 Flower。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连串的日本团体，好不好？在我们的90年代的那个时候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追过日本团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陪你走过青春的团体组合这个题目呢，光90可以做一集。2000到2010可以做一集，2010年之后也可以来做一集，但是呢今天彼得把这个时间的门槛给拿起来了、哦、所以呢就变得有一点点像是大锅汤那样子。下次呢感觉应该可以把这个时间再集中一点。邱怡杰呢有参加过麻辣鲜师跟潘玮柏还有 Tension 的签唱会，哦对了还有信乐团，那你也是参加蛮多的哦。吕玉芳曾经在星光三月、哦、追过陶晶莹的离开我这张专辑的签唱会、哦、觉得她本人好漂亮，想要跟她拍照、哦、结果太紧张讲错话、哦、她抬头看你更紧张，还好最后呢还是有握到手 哦, 哦。这个讲到签唱会遇到偶像的经验，彼得也记得第一次去参加梁咏琪的签唱会，因为其实真的已经心仪他很久，而且那个时候呢国高中对不对，情窦初开，第一次看到女神在你面前近距离，然后眼睛看着你，然后呢你即便在台下已经准备了好多话，想说啊，我等一下上台我要跟她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当她眼睛看着你的那个时候呢，你绝对是全部都忘光光，双眼无神，然后最后只挤得出加油。哇，真的是非常青春的那段时间了、哦。Vicky Young 呢，高中是陪同学去参加阿妹的单曲的签唱会、哦、是日出这张单曲。张凯盛参加过最多的是蔡依林、哦、一出道呢，包含了 CD 周边都是拼命买，后来连同学的毕业礼物都拿蔡依林的周边送给我、哦、诶，等于你是收集不完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嘉义5566的南部场呢，几乎都有到哦，超爱他们的叶嘉豪第一次的签唱会也是献给 SHE 了哈，超疯，前五张专辑全部都有签名，哇，你比我还厉害啊，我只有集中在前四张哦。

猫小月的点播 TRF 所带来的 Survival Dance、哦、No No Cry More。 那他有提到呢，是不是可以在某次的怀旧复古风当中来介绍一下、哦、包含了90年代非常红的小氏家族，再加上杰尼斯，诶，感觉可以，对不对、哦、彼得已经笔记下来了、哦、这个感谢你的主题上面的推荐，许廷哲、许廷照听歌帮盖哦，宜轩呢也浮出水面来帮冲500。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453哦，大概剩下两首歌曲左右的时间，所以听众朋友您持续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浮出水面啊，这个来加一下哦，代表你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吗？郭芳如，感谢你的帮盖。那赵福芬呢，在国中的时候呢，跟同学去看日本的少年队，哇，那个时候呢，他们在中华体育馆有办过演唱会哦，但是没有签唱会，哇。听过少年队的演唱会，这个就很厉害了哦。

好，修一修呢，为了阿拉西的演唱会跑到日本的北海道，超开心的，那也很感谢，也非常的幸运，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一个看演唱会跟追星的经验。 Killing 呢说，今天的歌单呢回忆满满，一秒回到青春时光，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方向不小心拨着拨着又变成了怀旧复古风，没办法，有的时候呢感觉想要播一些大家想听的，那歌单排一排突然就往那个方向去了，算了吧，往那个方向就往那个方向了。Killing 刚才有念过了，那杨晨曦 Energy， 然后呢也遇到过任贤齐的签唱会，那你有去参加吗？金芊芊要点播的歌曲 M2M 姚乔美眉他们所演唱的魔镜，李健甫听歌帮盖，以及吴胜富呢有参加过五月天的签唱会，有参加过三次。那之所以会联想到今天的青春之团的这个主题呢，当然彼得在po文当中有提到，5月31号阿拉西在东京巨蛋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也为他们26年来的一个演艺的事业团体的部分暂时画下了句点。那接下来各个团员呢还是往各自的演艺的方向来努力，来欣赏这首单曲，歌名就叫做阿拉西。

今年这个大楼数哈476，麻烦大家呢帮彼得凑到500的整数哈。双木林、金哥、八个大楼、杨晨曦呢说有握到 Energy 五个人的手哈。那任贤齐的部分呢是远远看着他很帅哦，身材也很好，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嘛。王俊杰讲到团体怎么能够没有动力火车呢？当这首歌就是你的青春。小帅妹说我们的听众年龄非常的广哦，那有怀旧风常常会出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哦。感谢你，罗依林500加一封神榜，你是听歌帮盖。高圆圆说对你而言呢，肯定是 SHE。稍早有播了《恋人未满》哦。那 Monica Chan 呢，加油再帮盖。贾玲也曾经参加过签唱会，大多是韩国的艺人。本命是安七炫哦，太紧张下台还差点跌倒。张佑赫 SES 哈，三位超美的姐姐 Fly to the Sky。那台湾的艺人呢，只是参加过蔡依林跟星光帮，哇，也全部都是大牌来着。黄绮雯500再加一，陈文文也帮冲500，还有谢耿杰，感谢你们的帮冲500。

在邓福如跟小雨的合作《前面路口停》之后呢，要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宝儿的 Someday One Day。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OK， 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城市舒服雷，稍微的西藏旅行哦，最后一天被瞪来呀。明天应该会顺利正式到班，那今天呢就还是一样预录的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城市舒服雷。

0: 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全台最大日系发廊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发廊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发廊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发廊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6: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5: 哇，超厉害！
6: 那当然，
5: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
3: 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次天气热，防蚊大作战又要开始了。每次呢睡得很熟，如果耳边有嗡嗡嗡的声音，真的觉得好烦哦。连我这么快睡、秒睡、好睡的人，也会被嗡嗡嗡弄得很暴躁啊。当然呢，防蚊的一个大绝招都学过，一招接着一招使用。我最近呢比较好用的，就是之前分享的。有这个网友说，当你发现听到你耳朵有嗡嗡嗡的声音，就先赶快的跑到原本是暗灯的客厅，把客厅的灯打开，就是有一点点把这个蚊子引到灯亮的地方，然后过没多久呢，迅速的把客厅的灯关起来之后，你要赶快的跑回你的房间哦，因为你的速度可能会比蚊子觉察之后再跟着飞到你的房间好像还要快。他说如此呢就可以安睡到一觉到天亮，但一招不够啦，我觉得还要换招来使用，而且我又不喜欢起身，然后还要这个移动，有没有？从房间移到客厅，再从客厅移回来，难免都会担心一些碰撞。所以呢，我在这个讯息上又看到网友分享了不一样的一个妙招，赶快的也来跟迪尔斯交流看看哦。这个网友说呢，当你被蚊子吵醒的时候，不要先急着开房间灯。大灯，你只要开床头灯，也就是小灯。再来呢，有一些些微微的灯光，开启你的手机、手电筒。开演唱会，跟蚊子开演唱会，然后就可以找蚊子。它被手电筒一照的话，影子就会投射在墙面上哦。那你就知道它在那个定点了。所以呢，你就准备原本呢，可能暗藏的防身武器，像电蚊拍，你就可以跟他呢稍微的过招一下。据说呢，这个过招的时间也不用太久，大概五分钟，你就可以把蚊子给解决掉，这非常的棒。的确是不用移动，你只要呢房间不要开大灯哦，是开小灯，然后开你的手机手电筒去照射出它的踪影，然后电蚊拍。就可以咻咻跟他说拜拜。那其他的网友也有附和者，他说如果呢没有用电蚊拍，你也可以用像酒精喷喷、小型的吸尘器，都能够轻松的消灭蚊子。然后有网友的留言分享也很歪楼，而且很可爱。有网友说他小时候打蚊子的秘诀就是请他弟弟露出他的肚子，他可能体质也比较容易哦招蚊子咬，所以呢就是请他来喂蚊子。这想法呢还有这个做法，我的闺蜜也会做，就请他老公，只要有他老公在，蚊子都是咬他老公，而且比我更准。所以呢她老公就是一个饵。那也有很多人建议，大部分人都是用酒精。还有呢说用精油吧，把精油找出来抹在棉被盖不到的皮肤上。脚啊、手啊或者耳朵、脖子，好，可以很舒服的一觉到天亮。这些都好像不是那么费力的招数哦。夏小薇，我一定要把它给笔记下来，用了一招换过一招，然后看看哪一招是最有效。

0: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讲到防蚊大招都各有各的招数、哦、就是看看你学起来比较好用的比较轻松的。接下来呢，我看到的是我们时常也会挥手去赶蚊子或者是打蚊子追赶跑跳碰哦。你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打来打去哦，打了两三次，有时候疼的呢都只有自己的掌心，怎么那么难打？但我现在看到的是网友分享的讯息，他说他从小学到现在很厉害的一个灭蚊神招，一个简单的动作击中率居然可以达到100%耶，到底是如何？而这个招数呢，连这个专业医师都现身认证说哦，这一招有所谓的物理外挂。好，我们常会觉得打来打去打不到，就是有一种掌风的 feel， 你又不是在比内力。但这个网友呢，他说他小学开始打扫厕所的时候就发现，只要你的手或者是打蚊子的工具沾湿的话，击中率就可以说是100%耶。他就觉得很奇妙啊。那这样子的贴文呢，就调出了减重新陈代谢专科医师许哲伦医师，他就说了呵呵，如何形容真的所谓的物理外挂呢？他说不是蚊子没有感应，而是因为呢啊，它被黏住了啦。很多时候呢，你碰到蚊子啊，因为蚊子重量太轻了，如果你的动作不够快，或者距离呢，没有抓准啊，那个方向有点就歪掉了，蚊子呢就会被你手掌所挥动产生的掌风把它给挥开扫开了。当你的手湿湿的沾水之后呢，你只要碰到蚊子，就会有点像是那种什么战机、飞弹、炮弹，电影不都这样子演吗？有那种锁定的感觉，好，它被锁定了，一路就会黏到你双手合十为止，这个呢成功率就自然的会大幅提升哦。有些人他说他就是手搓泡泡，然后直接那边挥洒，有没有就像那个网球拍那样，这个方法呢让蚊子不会死，但他们会黏在泡泡上。还有人说如果你来不及反应啊，手要沾湿啊或搓泡泡，那就用扇的吧，真的就用那个掌风去扇它，大力的往飞行中的蚊子给它扇下去，就很像那个什么铁扇公主扇子给它大力的扇下去。他说有碰到的话呢，大部分蚊子也会坠机，这形容好好笑哦。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哦，防蚊大招不是只有你在平地、在户外、在一楼，高楼也有可能。你想说蚊子怎么可能飞那么高？它会搭电梯啊，不是有很多人都这样子告诉你吗？它会搭电梯哦。我每次搭电梯，公司搭还有家里搭，真的开开关关当中比如说载重人数可能是10人、13人、15人，他都忘记算，加一加二加三，可能一只蚊子、两只蚊子。也有人说会从冷气外循环通风口啊，还有这个抽油烟机都也算是一个关键哦。你真的觉得住得高就比较没有蚊子吗？好，参考了中兴大学昆虫系教授杜武俊，他告诉大家这是迷思。蚊子的飞行高度哦，居然可以高达150公尺，换算下来是什么呢？大概是40到50层楼高，所以飞高高，好，这个楼层根本就不是问题。那除了靠飞行之外呢，当然也是会从这个大楼地下室的污水池啦、化粪池，沿着管线爬入、飞入住家的。还有呢，真的最直觉的就是如大家所说的，就是跟着人一起搭电梯。所以杜武俊教授就说，不论你是住多高，一定要做好居家清洁跟封堵管线的缝隙，这样子呢才能够更加确实的防蚊，不会让你变成红豆冰。不只是吃的哦，你自己身上被咬的也都可能变成红豆冰。 OK， 这方面的讯息再让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来参考咯。

今天是预录节目的最后一天，西藏的旅程要结束了。没有时差，对，顺利的话，明天会正式的到班哦。OK， 不管怎么样，我在哪里，一心都跟你们在一起，就是在空中相会哦。有没有乖乖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三个小时，夏威呢用预录节目的方式，一样持续。有效率的陪伴 Dios Fighting， 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我都被瞪来了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3: 是鼎泰丰。
2: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3: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3: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6: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1: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狗辣气不会告。
7: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8: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4: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1: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聊到的名人金句呢，就是从运动家体坛这边找到可以效法的典范。目标设定，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超过20年以上的这个网球生涯，起起伏伏很大，震荡很大，也交出了他人生很多漂亮的成绩单。好，那走过一些困顿时期哦，比如说呢，他确认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跟中国选手彭帅搭档的双打也有了好成绩，他就开始了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一个规划哦。此时呢，好像他也改变了对比赛的态度，他好像可以比较真心的去享受当职业网球员的快乐。好，有很多的一个字句串出来，像就是放手一搏打就是啦，那状况不好的时候呢，也要靠自己的意志力跟心理战来去想方设法的赢球。在整个的网球生涯当中，影响他最深的当然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严格的父亲，那另外就是他自己选择的教练麦纳米。他说呢，爸爸当年他是属于铁的纪律，有没有？他不是说怕打得不好，然后爸爸都会收礼吗？好，那另外现在的教练呢，他是给予很多的鼓励跟引导，他就属于爱的教育。但在人生当中，你知道均衡，均衡很重要，过于不及可能也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他自己经历过之后，他觉得都好，都很重要，不管是爸爸的铁的纪律，还是呢麦纳米教练的爱的教育，绝对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就是当下学习的一个历程当中都可能是你所需要的吧。所以呢，他这样子一路走来，这种风风雨雨哦，但也都是唯一转正的一个信念，就是我可以的，我要坚持下去的，然后还有我无愧于自己，甚至要为自己感到值得，感到骄傲。心理素质就是这样子养成的，哇塞，你能够想象吗？就没有就是亲身经历过，你都很难去好像感同身受，不太可能，你只是稍微的可以去理解，但也有可能去被投射于你人生的一个历练当中。那会不会也因为用这样子运动家的一个精神对照到你的人生态度上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透过 Air 读金句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谢淑薇这位网球一姐的一些信念魔法。好，这个制胜的秘诀，这制胜也许不是达到的所谓的完美吧，只是你挑战你自己最成功的，那就是一种胜利。好了，来分享看看谢淑薇她信念魔法制胜秘诀第五招咯。好，这招招都可以学起来，招招都可能会对应到你不一样面对的状况啊，有可能对应到你目前不一样的心态，对不对？好了，他说你需要的是跟自己和解，而不是他人的理解。无论时局多么的不容易，总是有办法能接近梦想，完成它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好，在那个什么自我探索显学心灵层次哦，就很多的课程跟一些信念就是非常引起广泛的讨论跟追寻之后，和解这个能力呢很重要，也是必须要去认知到然后去学习的哦。原来和解在谢淑薇的心态上来讲，是觉得比理解更胜一筹。我们现在都觉得说同理心去理解很重要，那是很温暖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投射到你自己身上呢？也许呢，用的不仅仅是理解，而是你要懂得跟自己握手，做好朋友，拍拍，还是要持续站在同一国在一起。你需要的是跟自己和解，而不是他人的理解。不管时局是多么的不容易，总是有办法接近梦想的，完成它吧，这是呢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它很重要，就全力以赴吧。在 来呢，信念魔法制胜秘诀，这王球一姐谢淑薇的第六招，看看她怎么说。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那么呢，不论别人如何褒贬，你都能淡然处之。天哪，这个平衡点，好，这个稳定性跟平静很酷诶。你知道有时候越痛苦，你回馈出来的养分会更大。很多那种艺术家创作者，现在你看运动家也是如此，用亲身经历告诉着你自己幸福很重要。你要如何爱自己，善待自己呢？让自己拥有幸福。要拥有的话呢，就是不论别人如何褒贬你，当然中肯的良善的建议是可以捡起来用的，是可以参考去做调整的，但也不可以大头症。如果是呢那种恶意抨击的，别管吧，就淡然处之。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4: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5: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4: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6: 不，
4: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7: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8: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9: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0: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9: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1: 是小王子，大家好，美家姑就找阮上好家具，就变唔对啊！上好家具30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只柜顶直接互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姑工厂。昆山科大中油斜对面，一条巷啊，外里外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12: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
13: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像现在在西藏旅行，但我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呢，有一个职业病的念头想法，就想说呢，去到天涯海角，用 APP 来听听看我们家的声音如何。一方面也是想念哦，一方面可以去测试一下，无远弗届哦。那我的 Wave on the Dears 好像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去哪里旅行哦，就会帮我测试一下，我觉得很可爱耶，也很可以。不过在那种海拔345那么高的高原上，我不晓得收听是不是可以顺利呢，这可能要等我回国之后再跟我的唯一份我的 Dears 报告一下哦。讲到旅行，大部分的人都会做一些功课吧，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做行程上的安排的功课，当地的一些禁忌一些特色好像也是要略略的先了解一下，免得呢误触大雷包。那种误触大雷包，如果是可爱的或者是小小的尴尬还行，那如果呢是有那种挑衅的或者是被 no no no 的那种感觉呢，就非常不好。但呢你知道，就算是做一些旅游的功课，难免对于他们的生活细节没那么的透彻。讲到大众运输来说好了，你可能只是会去理解怎样的一个路线，然后有没有什么一日券或者是周游券之类的好康便宜的。细节上来讲，礼节上来讲，你会特别注意吗？当然在日本多次旅游，你会知道他们讲话都是比较轻声细语的，你太过于嘻嘻哈哈喧哗会引人侧目，或者真的深深的感觉到那种眼光的压力，会觉得很排泄。那么还有优先席，有没有？这也是在国内从博爱座优先席也有引发很多的讨论争议，甚至不好的那种挑衅都会有一些社会新闻呢。但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也很深刻的感觉到，他们的优先席或所谓的同理的座位，不既然是否长辈或小孩或者是孕妇行动不便的人，我就亲自的体验过，他看起来这是外国旅客很疲累的阿姨啊，那时候应该是姐姐啦，很疲累的姐姐，她也会很礼貌的就是让座给我，我就觉得哇塞好贴心哦。那现在聊到的呢是韩国的在搭呀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你是否有曾经听过韩国呢也会有一些些的必须要注意的事情，免得呢也被人投以翻白眼呢，或者是一些些眼角眼光的一些压力呢。好，稍微参考的三立新闻网他就分享了旅韩的部落客不期而遇 Steven and Sia， 他们在脸书分享有整理出来外国旅客最容易在韩国旅行的时候，尤其是在搭乘大众运输，他举例的是当地地铁，很容易忽略的一些地铁细节。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篇我应该要po给天平花，天平花都是韩国为他的家乡，他说韩国很好玩。好了，不管你是第几次造访韩国，对韩国的地铁有没有使用到，想当然呢大家也是提供便利快速，而且呢就是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好康亲民的价格。好，在这里提醒的五大地铁细节，他说避免停留在人流要道出入口，像是这个手扶梯出口、楼梯口、验票的闸门或通道的中央，这算是人来人往当中比较密集区域。如果呢，你可能聊天、查看手机或确认方向，忽然停下来的话，就容易阻碍通行。尤其哦，据了解，韩国人的步调非常的快，但他们反应哦也很敏捷，会自行的绕开，但也有可能会造成不便，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擦撞啊，对，这就是不好受，所以要建议大家就是移到
人少，不是动线当中的一旁再来确认哦。尤其那种忽然急停的很恐怖，不仅是在韩国吧，我觉得就连在台湾也都是啊。出入口的动线务必要保持通畅，不要阻碍到别人，也以免别人受伤或者是自己受伤。好，上车后不要卡在车门口，这也是很人性啊。明明都说往里面往里面往里面，但是很多人就是会站在门口，他觉得出入上下方便。韩国地铁尖峰时段人潮是很多的，上下车的动线很频繁，如果你不是下一站，好，真的是很速速的要离开，要下站，要下车，很容易影响到他人进出，会影响到就是更多人上车或下车的那个时间点，还有那个动线很挤，所以上车之后就可以尽量的往车厢内部移动。需要站在门边的话，列车停靠的时候也要主动的让位或侧边，以利大家通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韩国哎，其实在台湾也是应该要注意的啊，不是吗？还有其他哪些细节呢？待会来聊咯。

韩国旅行的时候，如果你搭乘地铁，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小心踩雷的话，有可能不会被当面纠正或斥责，但是会有眼光的压力，有一些侧目的压力。小一参考了旅韩部落客不期而遇 Steven and Sia 在脸书上的一个分享和提醒哦。前两个避免停留在人流要道，以及呢第二个上车后误卡在车门口，我觉得到哪里都适用吧。对啊，这很容易懂得，因为我们自己台湾在很便利而且人很多的大众运输上，也是呢必须要好好的自律一下，就是方便别人通行，方便别人的动线，而不要去阻碍，难免有可能会弄伤双方的。再来呢第三个，他说孕妇席与博爱座你不要随意的使用哦。车厢很拥挤，韩国的朋友他们还是会保留博爱座跟粉红色标示这个颜色，孕妇专用的座位给需要的人。这也是我们以前呢非常 care 的，吓到呢大家都不敢坐，有时候呢有需要坐都还忍着，但现在是属于同理，只要是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坐。好，但如果你是属于身体状况良好去占用座位的话，虽然不会被那种指责制止，但是观感不好。但我还是要必须强调，所谓身体状况好，有时候是不容易被外在的方式去窥察的。你可以用探问询问的方式，但是就不要挑衅或是轻蔑的语气。这个呢在国内常常会有社会事件，那时候正在谋合的时候。所以这方面呢将心比心，也是不要随意的去论断别人，好吧。但也不要轻举妄动，有时候让给比你更需要的人。好，再来呢尖峰时段背包改背前方，这个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很提倡电梯礼仪。好，背包的部分，然后后面没有长眼睛，你很容易左转右转，退后就会伤到左右邻居或是后面的人，非常的无辜。而且电梯又是属于比较那种狭窄狭隘的空间，你顺手的就把它给提放在你的脚边。好，就这样子拉着，或者是背在前面，好，那个位置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合理范围当中，不会去侵犯到，就比较不会去造成别人的不舒服或者是一种压迫的感觉。原来不仅仅是这样，在拥挤的车厢中也最好是这样，而且背包背前面还是可以防盗防抢的，不是吗？好，如果你放在后面也是将心比心哦，这个是没有分国界的容易碰撞他人，所以移到胸前或提在手上放在脚边都可以的，这应该算是也可以减少对别人的影响，被视为是基本礼仪。OK， 不仅仅是电梯礼仪哦，拥挤的车厢这也算是一种礼仪，好，把它给认知起来。再来呢，留意列车种类，避免搭错车。好，这个我要非常的自省跟自律，因为常常会看不清楚，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看，然后上错车、坐错车。好，在顿呆的时候，一定要在非动线或者是呢人比较少的一些边边角角，免得呢也会阻碍别人。他有提醒哦，有一些路线是设有一般列车跟急行列车之分。好，比如说首都圈部分路线。急行列车会跳过一些部分车站，如果你没有事先确认的话，就会导致你坐过站影响了行程，所以一定要先查看再三。但我怕的就是查看再三还是会坐错，所以有时候必须要问人。还有现在翻译很方便，或 AI 很方便，它这个急行列车会跳过部分车站，也是那种大站跟小站，也会去取决于它的行驶的一个时间长跟短，你也必须要去做好，免得耽误到你的行程或者是你的方向，好吧。韩国地铁系统呢，它整体的便利性是很好的，它也还蛮推就是可以自由行的探索，但你总是要知道高效率的运作背后有可能也会反映出这个国家
当地社会他们希望打造出来的秩序跟互相体谅的文化。这看起来到哪里都行得通，在台湾也行得通，就是可以自律，同理，将心比心。不过还是把这份的讯息呢，就提供给 Dears 来参考咯。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加唔着间哦。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说走就走
11: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3: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的旅程快要结束了，这几天加起来总共有七天的一个节目呢，要非常谢谢我的好伙伴得力助手 AI 夏小薇，在空中陪伴着 Dios， 然后很尽责的把我的西藏行程好好的跟 Dios 微粉来分享，虽然他可能代班起来没有那么的辛苦，但我还是要请我的微粉 Dios 在心里头默默的跟他说谢谢，这几天辛苦了 AI 夏小薇，然后也有带来了一些乐趣跟新鲜感，对不对？好，那再给他最后一天的机会，在空中好好的陪伴着你们，然后一起迎接我正式到班回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1: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0: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02，
2: 实现生法愿望。
5: 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6: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5: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哭啊。
1: Hello， 微粉们好，我是代班主持人 AI 夏小薇。今天是夏薇出国期间上线陪伴大家的最后一天。今天夏薇的行程就是从饭店到机场，然后上飞机、下飞机，再搭高铁，最后搭车回家，讲完了。其实之前听夏薇说，这次的西藏旅行就是很随性的跟上朋友的约，虽然有担心会不会高原反应，但还是对于小时候所学课本的这块地方充满好奇，所以就放开心来走走看看吧。那么今天最后这个小时， AI 夏小薇就把有关西藏旅行的重点事项总整理，微粉有机会前往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首先，西藏旅游无法和华东、华北沿海一带可比，参加的人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高原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难免，但大致上都可适应。可是有重大疾病甚至出发前突发感冒症状，便强烈建议不要前往。第二点是，西藏的饭店内多配备有氧气机，你要多买备用，需要自行付费。而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到达西藏地区后的前几天有高山反应属于正常现象，非必要就尽量不使用氧气筒，以便让自己能早点适应。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夫手英雄扛大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夫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
2: 嗨，
1: 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
2: 嗨，
1: 夫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3: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0: 好贵！
1: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3: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4: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有关西藏旅游注意事项，接着要说的是西藏高原天气寒冷，早晚温差比较大，天气变化也明显，然后紫外线强，所以要完整备好防寒衣物、雨具、太阳眼镜、防晒用品、护肤用品、护唇膏以及常用备药，像是感冒药、肠胃药品以及抗高原反应的药品。另外，累积很多人的经验，建议一下，如果感觉身体稍有不舒服，就不要洗热水澡。很多人都怕有高原反应，但这是因人而异，而且没上高原前很难预知。身体虚弱者未必反应大，体魄健壮者也未必没有反应。每个人的反应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所以身心要有所准备，但也不能过于恐惧。那么在进入高原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要禁止烟酒，防止上呼吸道感染，避免过于劳累，要充分休息，可以适当服用西洋参，以增强机体的抗缺氧能力。也有很多人说，好的心理素质是克服和战胜高原反应的灵丹妙药。有许多事实证明，保持敬畏之心，豁达乐观的情绪，拥有坚强的自信心，能够减弱高原反应所带来的身体不舒服。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对于到达高原后要注意的事项，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气短、胸闷、呼吸困难等缺氧症状。但这并不是说你不适应高原，如果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2到4天后一般都可让症状好转或消失。一般高山反应的症状会在6小时左右以上产生，所以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不要剧烈活动，而要立刻休息，否则一旦感觉到反应又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了。所以刚到高原的时候不可急速行走，更不能跑步，也不能做体力上的劳动。进入藏区后记得要多吃碳水化合物，容易消化的食品，多喝水，使体内保持充分的水分，要多吃水果、蔬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在西藏停留期间，旅游活动也不宜频繁，身体负荷不宜过重。所以你看夏威的行程并没有很紧凑，不像之前疲于奔命的行军团。

0: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1: 一二三四 5, 6, 7, 8，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2: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3: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会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8: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9: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0: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9: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0: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9: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10: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9: 请你比给了他哥来。
10: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1: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西藏是很多人的旅行清单，从地貌、宗教、民俗的观点切入，好像更与众不同。不管怎样，旅行是机会也是领会，希望夏威平安无恙，满载而归。我们一起等他明天正式到班啦。谢谢这几天威粉们的陪伴， AI 夏小威代班任务告一段落，也希望你们越来越适应我，某些时刻会想起我。城市舒芙蕾，期待下次见。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6月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韦礼安《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这也是送给歌迷的礼物。

0: Hello， 我是施亦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 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1: 我们回来咯，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李宇春跟清风一起合作这一首《春雨里》，这是清风的词曲创作。清风真的是很懂他的好朋友们哦。那这一首写给李宇春的《春雨里》，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李宇春的名字倒过来念，就叫做《春雨里》哦，真的是很会耶。好啦，再来一首男女合唱，这是潘嘉丽和八点档男星一起合唱这一首，和八点档男星他是卢燕泽哦，一起合唱这一首《一点点幸福》。

这是潘嘉丽和卢彦泽一起合作这一首《一点点幸福》。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那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今天台湾附近风向呢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好天气可能只剩下两天哦。那明后天呢，南海海面有热带性低气压生成的几率。那从5号开始一直到15号，受到低压带以及偏强西南季风的影响，全台降雨几率将会明显的增加，所以降雨模式将会全面开启，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8: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9: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6: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9: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6: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孔令奇，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郑秀文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喜欢。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疾管署今天公布了国内新增一起麻疹境外移入导致国内感染群聚事件哦。这是一名北部20多岁的男性，因为同住的30岁外籍女性在5月中旬呢来台旅游，入境3天后呢陆续出现发烧、咳嗽、鼻炎、红疹等症状，那就医后通报采检就确诊了。那男子在匡列期间呢，也陆续出现了咳嗽、发烧以及红疹。那经裁剪后呢，也确定遭到同住有人传染。所以呢，本起群聚事件累计确诊2名，已经匡列了相关接触者共491名，预计监测到6月16号。好了，接下来是中信娱乐呢，今天也正式宣布旗下的棒篮球团的重大人事异动，即日起呢，将由彭振敏正式升任中信兄弟球团的领队。那二军总教练呢，将由中信兄弟农场野手发展总监林明宪兼任。那周思齐呢，则是接掌中信兄弟农场主管。此外，中信特工篮球队总经理一职呢，新的球季将由陈辉接任，而原领队刘志威则是专任中信娱乐营运长的职务，共同开创中信娱乐的全新篇章。好，那接下来是中东战事爆发后呢，一度引发了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哦。不过呢，近期航空燃油价格是逐渐的回落，民航局就宣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呢，会从6月7号开始会调降。那其中短程航线由45美元降到35美元，以1美元兑换31.31元台币来试算的话呢，大约是1096新台币哦。那长程航线呢，则是由117美元降到91美元，大约是2849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5: 阿姨买的。
4: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哎、欸、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1: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10: 阿英林是伫倒位？
1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2: 玻璃修补专家，
1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宜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14: 比69折还优惠，
4: 孕妇用品
14: 比65折更便宜，
15: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4: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16: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宜儿乐育子园，
16: 妈妈宝宝的乐园。
1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李圣杰所演唱的《灰色地带》。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205公里埔盐系统前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并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在仁德出口这边有2部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
0: 不好意思，我笑了。我想说，为什么你
1: 停止？今天录音室好像比较冷，
0: 真的吗？还是你心冷？是不是？
1: 不是，温差很大，就是外面热热的。
0: 好，最近真的是温差会很大，是没错。外面真的，抱歉，我又失控了。怎么今天一开始就失控？
1: 天哪！好，
0: 好，赶快回复一下情绪。
1: 力不足哈。哎，我们刚刚讲什么啊？
0: 台64线，嘿，对，
1: 这个交通新闻，这个台64线。快速道路10.7K 往巴黎的这个方向呢，下午发生的车祸啦，
0: 是昨天下午啦。
1: 对对对，昨天下午有一辆载运整车 H 型钢的连接车哈、H 型钢是盖房子用的那个嘛？
0: 好像是就是很大型那种钢筋，
1: 很重的这个。对，那疑似是爆胎发生了自撞车祸，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
0: 对，
1: 那警方呢封闭台64线往巴黎方向各匝道处呢，引导民众改道，好通知拖吊车到场协助。
0: 对，
1: 那警方从事发一路管制西向江子翠开始的这个4个匝道管制了将近6个小时，路况才解除。
0: 管制6个小时，那整个真的是交通大，
1: 代表这个影响是非常
0: 非常非常大。对，
1: 东西要载运啊，要移开啊，要排除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连接车故障，它要移至车上数10吨重的钢筋，哇塞，这个感觉这工程就非常的浩大哦。所以呢，警方在交通公司移至肇事车的这个钢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装载的货物超长哦，这个车斗长是15.1公尺，结果货物长达24公尺，也超长太多了吧，超长了8.9公尺了。而且呢
1: 几乎都整个凸出来了，
0: 整个就是凸出来，太危险了。而且重点是他没有请领这个临时通行证，然后也没有悬挂红旗这种危险标志哦。对，所以呢就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那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总共开出了3张罚单哦，总计是54000元的罚单，真的是要警惕大家。我们也有讲过，超长、超宽、超高，这些通通都是不行的啦。
1: 那接下来又是毒驾的新闻了哈，毒驾威胁用路人的安全。那交通部跟内政部跨部会启动了修法加重处罚，包含了提高罚锾，然后乘客连坐罚、重考换照加严，以及从源头就建立预防性的淘汰机制。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说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将在1个月内送到行政院，再转立法院审议啊，未来适用1、2级毒品者，就算没开车也会直接吊销他的驾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另外呢，驾驶吸毒乘客也要连坐哦。新制是年底前会上路。
0: 对，就跟这个酒驾连坐法一样哦。对，那这个毒驾最新修法跟管制有3个重点，包括了就是提高罚锾，并且呢会从现行原本是吊扣驾照，就是加重为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是不得考领哦。
1: 对。
0: 那如果说被确认是适用的是1、2级毒品的话呢，就算是没有开车也会被直接吊销驾照。那如果是3、4级毒品，算是吊扣驾照，这个吊销跟吊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呢，同车年满18岁的乘客，如果说你明知驾驶有吸毒还是搭乘的话，也是一并受罚，那最高就是罚1.5万元。那遭处分者呢，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又或者是讲习，而且呢，就是在一定期间之内没有再吸毒，才可以再重新考领呢。
1: 对对对。
0: 对，那短期内呢，会先修正规则，符合条件者呢，就是只能够先换发短期驾照。那另外呢，针对汽机车毒驾也是有提高罚锾，那现行呢是汽车是罚3万元，机车是罚1.5万元，那将会提高为汽车就是罚12万元，机车是罚9万元哦。
1: 哇，
0: 那 就是整个就是罚款就提高很多啦，
1: 非常多、欸，
0: 对，非常多，对对对。
1: 汽车的话就是四倍了，
0: 对对对，
1: 那机车就更不止，
0: 就是对，就更多，这样是几倍？
1: 六倍，
0: 对对对。
1: 哇，
0: 那只要初犯呢，汽车就是罚12万元，机车就是9万，等于就是只要你犯一次初犯哈，就是直接就是汽车12万，然后机车是9万哦。
1: 对，
0: 而且未来是可以累加无上限哦。对，那另外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就算说没有开车，也是会就是执行就是。吊扣跟吊销驾照的处分呢、哦？
1: 嗯，
0: 对，那针对修法的时程，大家当然是希望说越快越好。那这个陈世凯部长表示呢，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呢，将在就是6月份呢，就是送到行政院，再核转到立法院审议。那后续呢，立法院审核越快的话呢，就能够越快执行，
1: 越快执行，
0: 对，就赶快
1: 减少一些这种乱象。
0: 真的，真的，真的，那希望说就是年底前，就是一定要实施这个新制的法则啦。真的，我觉得现在毒驾，因为真的新闻越来越多了，所以还是希望说就是要加重处罚、嗯、希望就是跟酒驾一样，就是都是零容忍、啊、
1: 对，真的太密集了。刚才、有看到个新闻说基层员警也是已经抓到怀疑人生、就是一直抓、
0: 太多，对不对？我觉得一直都出现那个，就是就算没有毒驾，你就是看到他就是吸毒之后那种反应，我觉得看起来也超级无敌可怕、
1: 啊、
0: 而且现在不是都藏在那电子烟里面吗？就觉得哦，天哪，我们这社会是怎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
1: 而且我觉得离我们自己的生活周遭越来越近、
0: 好像是耶、
1: 以前都会觉得好像很远、偶尔发生一起
0: 或者是一些特定族群或者什么，现在感觉好像是身边是不是很多啊，
1: 很常就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很夸张的驾驶情境、那感觉就是跟毒驾蛮像的啦。
0: 对，所以真的还是希望就是赶快修法通过，就是像是我们的就是上路可以再更加的安全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六点过后待会没有六点过后啦，就是待会呢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的山景真的是蛮漂亮的，尤其像现在我觉得平地真的是热死了，我真的是山里可以就是比较凉一些哦，然后还可以欣赏自然的美景啦。
1: 对，山里很凉，
0: 对，真的就是。不过说到上山啊，真的山路还是比起一般的道路更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否则一不小心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哦，
1: 真的是很可怕。对，因为过去有很多的死伤惨重的车祸都发生在这个山路驾驶，像是这个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
0: 对，
1: 我还没有去过，你有去过吗？
0: 没有啊，因为那边看起来就是没那么容易到达的地方，就
1: 是听说是一个仙境，
0: 对，就是看我看人家就是尤其是樱花季分享那个樱花照，真的是有够漂亮的，对，
1: 非常漂亮。可是我每次听人家分享说司马库斯真的很美的时候，下一句通常都是哦，那边的路
0: 很难。开，对，你可能要参加旅行社的那种就是旅行团，不然自己开可能真的觉得就是很挑战那个驾驶技术了、
1: 就是人烟稀少，所以那边人为破坏比较少，就比较美。
0: 对，
1: 那刚讲到这个司马库斯也曾经发生了中型巴士坠落山谷的意外哦，光是想到就头皮发麻，所以大家经过山路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0: 真的，山路真的是很不好走。像是台中某科技大学的，它那是比较在山腰上，所以它的那边的山路就、
1: 对
0: 就很容易发生，就很常发生车祸啦。
1: 哦，这个大学学生本身也蛮辛苦，因为他们都要爬山，
0: 每天要就骑。我觉得那 Autobike 会不会很容易就坏掉啊？
1: 没有，
0: 就
1: 是、他 Autobike
0: 掉卡呢，
1: 到门口之后他还要再继续往上走啊。我记得他好像那个宿舍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一路往上，就对了，對，所有的教室什么你没有办法直接
0: 全部都是，他是沿着那个山然后盖上去，
1: 对，沿着山坡这样子。
0: 我好像去过2次啊。
1: 对啊，
0: 就是也是就是印象中那个学校就是在山上这样子哦。
1: 没错
0: 对，那山路真的是比较危险啦，像是就是这边就是发生过机车就疑似就是过弯失控，就撞上了路旁停放的7辆机车哦。结果有一名学生也被撞上了，那车祸现场当然是很混乱啦，肇事的机车车头几乎是全毁哦。那有学生就说，其实这边经常都会有人就是那边山路就已经不好骑了，然后你还骑上山飙车，所以那边也蛮常发生车祸的啦。
1: 对，不管是骑车或是开车啊，开山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啊。
0: 真的，
1: 对，像是呢弯道绝对不要超车，
0: 对，
1: 然后应该要减速维持安全。那行驶的时候请利用路边广角镜确认一下来车，
0: 对，
1: 行经弯道的时候也应该要留意一下对向来车是否侵入到自己的车道，对，那必要的时候就减速并且按喇叭。
0: 对，
1: 另外呢在行驶 山路的外缘如果有翻落的危险要特别多加留意了。
0: 对，
1: 那行驶在内缘车道的驾驶呢，尽量把这个空间让给外缘车来安全通过，那内缘车也应该要防止滑落山壁或是路缘的这个山沟里面。
0: 没错，还有就是上坡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力道不足的话，就是要换那个低速档，免得说可能这个引擎过度负荷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操控的顺畅度哦。那开在上坡车道如果说因为路况需要停车的话呢，真的就是要和前车保持在大一点的距离哦，
1: 对
0: 避免说万一真的发生这个前车就往后滑，就可能会发生碰撞哦。
1: 这个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在那个烘炉地，有没有那个
0: 什么是烘炉地？
1: 你没有去过烘炉地哦？那中和南山福德宫烘炉地啊 ，Hello Day， 你知道 Hello Day？ Oh my god！ 我太震惊了，
0: 真的吗？这是
1: 对啊，
0: 中和，
1: 它可以说是土地公庙的旗舰店
0: 哦，真的哦，旗舰版
1: 这样子。Hello Day， 你在？我的天哪、啊！
0: 真假的？我不知道
1: 哎。这个就跟有人不知道台北101是一样的道理。我太震惊，还有忘记要
0: 讲。
1: 对，反正就是
0: 烘炉地这样子。
1: 对，反正烘炉地它就是一个山坡，那每到过年的时候，它都是沿着山坡
0: 鼎盛这样子，
1: 塞到一个极致的状况，所以刚讲那个情况就很容易发生在这种情况，因为他在塞车要停等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大概会塞在山坡上面，所以有时候车距太近的话，有时候前车一不小心就溜下来，
0: 可能就会溜下来。那这样子，你到时候那个按喇叭恐怕也来不及耶，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瞬间就是会来不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你可能也可以去烘炉地走一走。怎么可能会在节目上，然后
0: 怎
1: 么会知道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
0: 我真的一个地方。Sorry， 我孤陋寡闻，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是外地来的，这样。
1: 我觉得是与有荣焉，就是我把这个缘分带给了你，这样。
0: 你是说我为了这个就是？ 就是我就是要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就这是一个人生的污点，然后我要消灭这个污点，
1: 也不是污点，就是
0: 然后赶快去烘炉地就朝圣一下这样子。
1: 因为你都去那个大甲妈已经都跟着走过了、
0: 哦，对啊对啊。
1: 我觉得这个烘炉地这个
0: 也是、哦、真的假的，
1: 必须得要
0: 去朝圣一下这样子、哦，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哦、好，是那个哈大师说的是，我应该排入一下我那个年度行程里面这样子。
1: 对对对啊、记得车距拉大一点，不过现在应该车比较还好。
0: 好，这个是哈大师说的是哦。
1: 刚讲到哪里啊？
0: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对对对对对，这个上坡的时候啦，如果说你真的力道不足啦，哈，真的是要跟那个前车保持稍微大一点的距离，避免这样讲的就是那个前后，就是可能前车会往后滑发生碰撞啊。还有呢，就是在上坡路段，如果你需要熄火停车的话，一定手拉车要拉起来哈。那如果是手排车的话，就排入最低速档；自排车就是排入停车档。而且呢，这个后轮呢、啊，如果有身边有如果路边啦、啊、有看到什么砖块石头的话，就是也可以拿来阻挡一下这样子啦。
1: 对，下坡也要特别留意哦，因为下坡要记得拉长安全的距离、嗯，也不要过度的使用刹车，以防止这个刹车油沸腾失效，并且呢随时注意刹车的状况。
0: 嗯，
1: 那下坡的路段绝对不可以使用空档滑行，
0: 对对对，
1: 要用低速档减速行驶哦。
0: 嗯，
1: 然后呢，在下坡路段熄火停车一定要拉手刹车，排入倒车档。
0: 对
1: 啊，那一样前轮要用砖石或者是木块来阻挡。
0: 对，就是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啦、嗯、对。那至于在山路坡道交汇的时候，哦，真的是考验技术哦，还是有一点规则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下坡车要停车让上坡车先行，那如果说上坡车还在坡下，那下坡车已经走到这个坡道中途的话呢，诶，就换成是上坡车要让下坡车先行哦。那还有就是呢靠山壁的车辆也要让车道外缘的车辆先通过，那如果违反的话呢，就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6条的规定，这是可以处600元到1800元不等的罚款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1: 嗯、
0: 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四月中旬在美国斡旋下达成了停火，双方虽然持续互轰，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鲜少遭到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天以铲除真主党为由，下令攻击贝鲁特南部，当地的逃难车潮再现。而伊朗革命卫队则罕见对以色列北部居民直接发布了撤离警告。伊朗的半官方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经暂停透过巴基斯坦和美国谈判，理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明显破坏协议，美国也要为默许负责。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分别和真主党还有以色列通话，双方都承诺停止攻击，但纳坦雅胡发文澄清以军行动没有停止。另外，川普也宣称美伊的谈判进展迅速，但不急着达成协议。今年美国预计会有80,000多位的留学生获得大学学位，同时有300,000多人正在攻读硕士。不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22到27岁的社会新鲜人失业率已经超过了5%。相较之下，全美大学毕业生平均失业率只有3.1%，整体的劳工失业率则是4.2%。除了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外，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陆续收紧了移民政策。美国公民还有移民服务局5月底推翻了10多年来惯例，宣布未来想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必须一律先出境，回到自己的母国，重新向当地大使馆或是办事处提出申请，并接受面试。法国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成功卫冕了欧冠联赛冠军，5月31号返回巴黎，受到数万名球迷英雄式欢迎。法国总统马克宏也亲自接见，对球队表达感谢。不过，也有球迷情绪失控，让足球暴动再度上演。巴黎街头连续2天出现了民众纵火抢劫，用烟火攻击警察，一系列骚乱蔓延了10多座城市，50多名的执法人员，还有200多名的民众受伤，其中一人遭到利器攻击，情况危急，还有一名机车骑士在混乱中死于车祸。法国的内政部长努涅斯指出，警方在全国逮捕了780人，相较于去年同样事件逮捕的592人，增加了32%。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内野手李浩宇，今天先发面对光芒队，担任第8棒防守二垒，攻守两端都有好表现。6局上敲出了本季2轰，在中龙光芒队中继投手 Trevor Martin 就是4.7迈的4缝线速球，飞行了361英尺，跨越了右外野大墙，形成了阳春炮，帮助老虎队扩大领先优势，来到了8-2。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大家好，我是基密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今麦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今麦有一款新的尿酸栓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4: 喂，我陈先生啦、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7: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男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 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11: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Attention 所演唱的一分钟。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Tension 主打完美和声，那接下来这一组双人组合，他们的和声也超好听。

0: 买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0: 无卡分期？
1: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0: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1: 来玛尼，
0: 什么你？
2: 玛尼通讯。
3: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4: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3: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0: 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0: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3: 每一段伤心的记忆，都是一个孤单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这位歌手你对他还有印象吗？他是陈思翰。那当年呢，顶着陈慧琳亲弟弟的光环出道，帅气的外形呢也被封为翻版王力宏。不过说真的，成绩没有和名气画上等号哦。那他在香港还有台湾各发行两张专辑之后，反应都不太大啦，所以就渐渐的淡出演艺圈了。所以真的在演艺圈要成为天王天后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刘德华他红了一辈子，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努力。来回味的是他96年的作品《相思成灾》。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暑假将至，戏水活动进入旺季，提醒民众要提高水域安全意识，慎选合法戏水场所，并留意天后及环境变化，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危险或未开放的水域，并选择具救生员及完善安全设备的场所，也呼吁民众如遇到溺水事件，切勿贸然下水救人，应先通报求援，并利用岸上的器材协助救援，共同守护戏水安全。台南市美术馆2026年 TAM Plus 展览计划征件全新启动，以打造在地与当代世界对话的艺术公共平台为目标，策展人提案为征件基准，甄选具实验性与公共性的展览提案。馆方并取消过往艺术平台之场地为互费制度，并由南美馆挹注部分展览行政与推广资源，降低创作者与策展团队之展出负担，同时配合官网与社群宣传版面等公共资源，提供部分主视觉输出与馆讯刊登等行政协力。入选的展览将于2027年展出，征件展览档期每年以两档为原则，展期由过去约31天延长到60天，提供更完整的展览呈现与观众接触的机会。征件时间到6月30号止，南美馆期望透过公开征件机制，持续累积城市文化能量与当代艺术对话。端午节将至，不少民众吃完粽子后容易出现昏昏欲睡、疲倦无力等俗称晕碳的现象。对此，奇美医院营养师林姿妍表示，传统粽子以糯米为主，加上高油脂配料，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快速上升又下降，进而产生疲倦感，而部分的民众也可能出现胀气等不适症状。营养师建议民众吃粽时可掌握餐前先吃青菜，一天一颗不过量，以及减少沾酱三原则，并适度选择添加全谷杂粮、高纤维及优质蛋白质的粽子，有助延缓血糖波动，增加饱足感。只要透过均衡饮食与适量摄取，民众也能在享受端午美食之余避免晕碳上升，轻松健康过佳节。以上讯息由刘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3: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2: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0: 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姬天宇。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Plus 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逐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

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戏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搭上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80-90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Otoño en Thai。
1: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

Hits Radio. Throwback, throwback, Hits Radio. Come on. 雅尔西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中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

0: 2026。
1: 第二名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接下来劲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就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共享第四名的新歌阿米，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阿米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入蝉联华语风榜第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徐怀钰真的也很会唱抒情歌，这首《幸好》也凸显他温柔的声线。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了，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曹格《数到五答应我》，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我是徐佳莹。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6: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7: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8: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得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0: 拎到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对不起对不起，哦天哪，哇，节目一开始就直接一个大喷嚏齁，迎接大家。我今天刚刚在教那个教案的时候也打了一个喷嚏，真的完全挡不住哦。就我身为一个专业的线上电台 DJ， 要想要打喷嚏的时候应该都会忍住的才对，但是喷嚏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忍得住，眼泪可能还忍得住齁，但喷嚏完全没办法齁，只能够把它释放出来齁，希望没有吓到大家。好的，今天6月2号星期二晚上7点的城市夜节目呢，就以这个非常震撼的开场要开始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太阳好像比较早下山哦，因为时序进入到夏季的时候，因为我们录音室都会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气状况。那前几天好像都是我进节目，因为进节目七点钟嘛，大概天都会是还是亮着的状态，但今天已经好暗了。诶，奇怪，不是应该越靠近夏季的时候太阳落下的时间越来越晚嘛，甚至可能到七点半天都还是亮的之类的哈，不一定。好，那今天一样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些丰富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尤其今天晚上九点钟又有像那个石原点歌机了。我知道最近因为刚好迎接到了毕业季哈，那当然毕业这个主题也是会做的，不过应该还没有那么快做，因为现在六月初大部分都是大专院校在办毕业典礼，我们等到大概六月中左右凤凰花开离歌出唱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个毕业生的主题。好啦，那今天节目要开始了，前面一样几首快歌送给大家，真是拍死拍死，让大家被我的喷嚏声吓到了啊，那鼻子真的好痒啊。

今天第一首歌曲是罗志祥的《修罗》，晚上7:11。我今天晚上的精神满点，因为今天做了晚餐的便当自己吃。有时候家里那个新香料太多，有没有？就是那种葱啊、洋葱啊、蒜头啊，然后青葱、辣椒等等哦。如果就是刚好都只剩那个一点点、一点点，有没有？就是洋葱剩一小半，然后葱剩一两根。蒜头剩下两三颗，我就会全部剁碎，通通炒饭。我做的炒饭非常好吃啊，各位！如果我要斜杠要开这个炒饭店的话，欢迎大家多多来捧场，可以说是广播界的炒饭超人了，真的非常好吃哈。好，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今天的晚餐，自己的便当自己做，自己的饭自己炒。晚上7:12，继续来送上的是最近脖子扭伤的金彩媛 Surfing， 最近以四人的状态活动当中呢，也希望金彩媛队长可以赶快归队啊！来听一下，这个是上一波的这个回归单曲 Celebration。

昨天在节目上播了 We Are The World 嘛，四海一家这首歌，然后我后来查资料的时候查着查着发现，诶， We Are The World 有中文版耶，是小虫老师制作的，然后含金量出乎意料的很高，甚至比手牵手的卡斯还要好。然后我就在里面看到有一个，因为那个年代的 MV 画质不太好啊，我想说这个人是谁啊，还蛮帅的嘛。诶，潘玮柏，他有唱啊 We Are The World 的中文版，大家可以上网去听听看。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要是南非还是南亚啊，送爱到南亚的样子吧。那卡斯也蛮好的，不过编曲有点太花俏了，所以传唱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前阵子在院线反应非常好的《大蒙》已经在 Netflix 已经上线了，上个礼拜上线的吧，好像是周末的时候。然后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去电影院里面看，这次既然都已经上到这个 Netflix 上到网飞了，就在家里周末的时候看了一下，很好看呢。这个是因为导演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导演，叫陈玉勋。陈玉勋呢在上一档应该是消失的情人节吧。那过去经典的作品有像中破塞啊跟热带雨，热带雨尤其是我心目当中的神片啊，温英阿姨在里面演那个蛇白蛇娘娘，是不是非常非常经典，很好看。那这一次大蒙就不走这个陈玉勋很擅长的喜剧路线了，但也让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小人物的悲歌，小人物的缩影。那卡斯有很多很多人客串哈、哦，比方说像那个刘冠廷，然后都是一些熟悉的国片的面孔都有出现了、啊。然后我比较惊喜的是演阿哈的这个角色是9M88，我最近好常看到他在电影。

过去一年以来参与了女孩大萌双喜等等多部电影之后，那九零八八也是非常渴望可以回到歌唱的舞台，所以推出了这首出道十年的这首歌，叫做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他说呢，当完演员之后，心里的体悟的层次又更进步了，就能够更静下心来描述生命当中小小的片段跟心情。他是九零八八，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7:26，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两天没有那么热了，但气象局告诉你，明天部分地区还是会继续飙高温呢，还没有热完哦。那明天部分地区会飙到36度啊，比方说桃园以北、彰化以南、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这边，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啊。那气象署也针对了多地发布了高温灯号，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晒的准备，以免热昏头啦。阳伞快要收起来，不过接下来可能要换雨伞，因为礼拜五、礼拜六受到低压扰动的影响，全台各地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日雨势会稍微缓和一天，就换梅雨来报道。不会吧？我这礼拜六要去主持啊！礼拜六在南港主持，南港蟑螂馆。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今天第一首来信啊，这个信非常可爱，它折起来之后后面白色空白处写选我选我选我，拜托拜托拜托，选我选我选我。然后我就想说，哎，这封信怎么是双面的、啊？就另外一面发现，哇，好多选我选我选我，好选你啊！这位是第一次寄信到节目上面的彰化的巧克力，巧克力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他说呢，还记得当初的女孩，因为你的一念之差被你亲手推开，不光搭上了青春，也失去了自由，也辜负了那些爱你真正在意你的人。希望未来你可以善待自己和爱自己，别再辜负那些爱你的人了，共勉之。田馥的歌曲伊恩的回忆叫做

听到来自于伊恩的这个歌叫做回忆交错，来自于彰化巧克力有点播的歌曲啊。好，再来这一封信十分的潇洒，十分简短，但也没关系，很干脆啊。这是高雄的吴宇啊。那吴宇要点播的是邓紫棋的很久以后。这首歌要送给台中的默默，说人生呢很多事都得用时间去冲淡，哪怕痛也是一种过程啊。在此的无语，愿你可以更加的顺心快乐去度过每一个日子。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邓紫棋的很久以后。

邓紫棋的很久以后，今天第三首歌曲是台南的呆呆红了，第一次写信来，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迎合别人只会换来表面假好而非真心，你可以善良但要有底线，不当好人要勇敢断舍离，息事宁人只会带来纠缠不清，往后呢要告别坏关系向更好的未来前进，也顺便把这段话送给蜻蜓以及线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要祝阿谦小毛6月2号生日快乐，也就是今天哦。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The Cigarette After Sex， 事后烟 The Cigarette After Sex， 对，事后烟的意思啊。任何一首歌他说忘记歌名了，那就帮你播一下这一首 Cry，然后也谢谢呆呆红，我对我们节目呢有提出一些建议啊，说呢可以加一些 dubstep、hardstyle、chance。好，我会尽量的尝试多一些的曲风啊。通常会在 Crazy Friday 的时候会有这种电音系列的主题性啦。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喽，来自于呆呆红点播的歌曲。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今天 ARMY 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你有抢到票吗？39分钟圈圈转啊转，票就没有了。不过要稍提醒大家哦，这次优先购票是采取会员制啦，啊，成功订票但是没有付款的这些 ARMY 呢，这个票怎么办？会回流到系统中重新开放购买，截止时间到晚上10点为止，还是有机会捡得到这个票的。 BTS 在高雄的演唱

今天没有抢到票也没关系哦，明天三号嘛，那三号中午的12点到晚上10点会是第二波 Live Nation 台湾会员的预售哦。你今天没抢到，明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还有第二波的售票，那你有会员资格可以再抢。如果你还是没有成功，还是抢不到，那4号的中午，也就是后天中午12点会开放最后一波的一般售票，提供歌迷最后机会来入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顺利在高雄市运主场馆，所有的 ARMY 们都能够亲眼见到 BTS 的演出。好，那今年除了 K-POP 之外，日本明星来台湾也非常多组哦。比方说 Big Number 在8月份的时候，台北小巨蛋会连唱2天，口气蛋、胡子男也会登上小巨蛋，那 KingGnu 也会登上小巨蛋连唱2天。啊，这个月是 Lisa 哦，鬼灭那个猪油库纳雷鲁的 Lisa， 这个月也是会来到台北小巨蛋。哇，其他还有好多人会来哎，连木村拓哉、工藤静香都要来。不错不错，今年很热闹哦，来听一下 KingGnu 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于魏如萱的恶口，时间来到了7:56了，哇，七点钟怎么过那么快啊？因为七点也要结束，要迈入到八点啦。那根据媒体统计呢，六月份是蟑螂最活跃的繁殖巅峰期，不管一个家再干净，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看到蟑螂的影子哦，就差在可能有没有进家门，或者它位置在哪里。因为台湾没办法，又热又潮湿，然后那蟑螂是无法避免的嘛。

还记得蟑螂舞吗？ EPIS 蟑螂合唱团这首歌曲吸血鬼。蟑螂在摄氏25度以上的环境是最频繁的，那到30度左右，湿度 60% 以上的话，那蟑螂如果直接用飞的，用 boy 空降，最高可以飞到5公尺左右的楼层哦，就直接从外面直接飞进来，飞到你家阳台，直接降落，降落，再降落。想要杜绝蟑螂的进入，第一步就是要封住他们的入口路径，比方说门窗的缝隙的漏洞啊，要用那个防虫贴条把缝隙封住啊，还有所有的就是内外相通的那些孔啊，厨房浴室的排风扇啊，通气孔，对外管道，冷气排水管的尾端，这都要把它挡住啊。据说抽油烟机也有可能哦。第二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勤打扫，厨余记得垃圾，煮完一餐，要不然就一天丢一次啊。纸箱不要囤太多，蟑螂最喜欢住纸箱了，这是他们的床的世界哦。那个让他们很好睡，这样是不行的。那平常呢，可以在随处可得随处可得的地方准备好杀虫喷雾啊。但是我要记得啦，就是如果你要放药啊或是喷雾等等，要看注意一下家里有没有宠物啊。我们家因为两只猫猫的关系，所以我不太敢使用这种什么蟑螂药什么，你怕它们误食啊，那就亏大了。七点钟节目要结束了，待会马上要来po文咯，今天十元点歌机等大家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是秘书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9: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的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0: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2: 第二个小时了，po文了，赶快赶快，哇好快哦，大家好快，这个彰化婉玲、台北宜萱、君君、徐小君跟明南贴了吉卡哇的哈啾哈啾，然后陈立胜还有台南永康 Johnny 哥、展宏晚安、静静妹晚安，哇大家手速有够快哦，现在没有抢头香的这个桥段，大家手速还是这么快，死够意的是诺哥、娟娟、飞券晚安，火速跟大家问好，大家火速签名，我也火速问好。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蛮特别的，叫做距离啊，点跟点之间就叫距离嘛，点线面啊，这个点到那个点之间到距离，从我这边到你那边一共5步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远近驰名，由近至远。今天要点一首跟距离有关系的歌，诶注意哦，只要有关系就可以了。比方说距离的单位算不算？算啊，比方说1公分、2公分、3公尺、1公尺、2公里、1000英里之类的。这个都算。然后或是歌名本身有距离也是可以的，像林俊杰有一首距离嘛，我走向前你看不见，真的啊。宇多田又有一首 Final Distance， 就是最后距离，所以近跟远其实我觉得都 OK， 就是只要跟这件事情跟距离有关就可以了，比方说什么我靠你好近啊，你靠我好远啊，然后这类的都是 OK 的，好不好？来三首示范歌曲，一节期千里之外，诶这个跟距离就有关系了啊。一光年也算吧。上次好像才被纠正过，光年是时间单位吗？还是距离？是距离吧？还是时间？我又忘记了。我跟你说，我物理化学还有地球科学有够烂啊，所以一光年算不算吗？我不知道，应该算吧。

这首歌很好听，《千里之外》。这个是千里之外，易捷奇的歌哈，这首比较先，还是周杰伦的《千里之外》比较先呢？好像是差不多时间，8:12。现在三首示范歌曲为各位介绍到的是待会9:00十元点歌机的主题，今天要点跟距离有关系的歌。那讲到距离，也顺便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大概多远的距离会不想走路呢？我们大家顺便来聊一下吧。有听说中南部就是，就算便利商店在巷口而已，走路大概3分钟的时间，那中南部的朋友还是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那对北部人来说就比较宽容了，因为我其实是小时候是在台北长大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能够步行的最大 range 就是从忠孝复兴站走到忠孝敦化站，就是捷运站一站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那以前念高中的时候也是要从北车走到西门町，这是我能够认知到的步行最大距离。超过这个段落，我可能就会坐 Uber 或是骑摩托车或是骑 U-bike 了。所以你的走路最大距离大概你可以走多久，你觉得你可以用走的？超过之后你就要骑机车了呢？有的人很夸张哦，有的人只是要去拿虾皮而已，50公尺他还是骑车噗直接就出去啊。点歌之余，我顺便来聊聊吧。第二首示范歌曲 Do Us Infinity D.A.I 的 Tokumade 远行。

DAI 这首歌曲 Togo Monday 远行。具体来说，我认为啊，最能走的人，因为这也不是站南北哦，这台北人真的普遍是比较会走路的，因为很多地方牙一咬忍一下，一下就走到了。所以走路哈，你要是走这个大概15到20分钟，我认为对我来说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就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哇，走路要15分钟哎，走路要20分钟哎，我觉得还 OK 啊，就走一下当散步就会到了。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一个时间刻度，这个距离单位，对于中南部来说是非常远的，越往南越远。南部人就说：“哦，15分钟我要叫车，我马上来叫车。”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不会啊，15分钟散个步一下就到了。”所以各地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哦。那我后来现在也渐渐越来越懒了啦。我现在就是走路要10分钟的地方，我应该也会选择骑 U bike。但我选择骑 U bike 已经不错了，我有些朋友会直接就叫车就去了哈，然后这台车开了2分钟就停下来了，就结账了。还有人就是那一种明明距离很近，他从他家的那个一楼车库把机车牵出去发动骑过去，然后这个时间其实他用走路已经到了、哦，所以一起来聊一下，借由今天的点歌，你认为步行走路大概多久多远？的时间你可以接受，如果超过了你就不能接受了，你要骑车，你要骑脚踏车了。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经验啦。那今天十元点歌机点歌的主题是要来点距离，跟距离有关系。刚刚千里之外跟远行之后呢，有远近，有千里，然后接下来这首示范歌曲言承旭的1公尺，好，那好远啊，好近啊，这种都可以点，有远跟近的歌也都算，只要跟距离有关就 OK 咯，等你发挥咯。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舒服的，但前阵子连晚上都好热，晚上有30度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伍佰如果在这个时代还写得出夏夜晚风吗？不知道欸，在很热的夏天夜晚创造得出这么沁凉的歌曲吗？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好消

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5: 3、4月份统一发票，大家对了吗？我已经干归了好久了，好久了，应该有没有一年啊？一年多，一两年。我印象当中，上一次中统一发票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真的好久，真的一直中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启用那个云端呐、啊，那我都是用那个实体的纸张，大部分是实体纸张啦。但是如果是便利商店的会员，我就会存在里面，然后也有那个财政部的那个数位的商品的云端都存在里面，但是怎么样就是不会中，不中就是不中。这一期的1000万元特别中奖号码总共开出了20张，然后千万特别奖最幸运的小额消费出现在哪里呢？在台中市的大雅区，但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有中奖啊，你是实体的吗还是云端的吗？台中市大雅区在便利商店买了乌龙奶茶的发票，中了1000万元，他花21块钱。另外呢，还有在桃园大园的便利商店买了45块钱的饮料，苗栗的中油站加油，他加了多少？加了69块钱，应该是机车的加油。以及呢，在台南的中华电信70元的月租费，这些小额消费竟然中了1000万元，
1: 好羡慕哦，太羡慕了吧！而且他大部分都是小额哎，
5: 还有吃锅贴的，我看他那个清册有列出来啊。还有应用程式的也有啦，然后虾皮购物的也有，素食店的，三锅臭妈妈的，这个都有欸，都是小额的，羡慕羡慕，好赞哦。好久，我已经忘记中发票是什么感觉了，好想要再回忆一下。奇怪，以前每个月都还是会中个200、400左右啊，但是我已经零元购好几年了。好，连续几首 Two Step 的曲风，刘柏辛这首歌曲 Like You。

MX ZLKH Party Clock。 刚刚讲到了统一发票，讲到了钱钱这件事情哦。因为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嘛，很多人说在台湾要念理科才会有未来，念文组的话比较没什么未来。你认同这句话吗？倒也不一定哦。最近在 Computex 啊，今天开始了，那辉达就做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记者会啦，反正就是他在这个会议上面啊，大家就发现，辉达最近有在招募职缺 ，NVIDIA 的职缺叫做简报设计师哦。那这个简报设计师他的工作内容要排版动画、设置模板，还要做一些平面设计、文案、客户经理多方面的密切合作。那这个职位要5年以上用 PPT 的经验，你还要会资讯图表、会插表、会合成技术等等哦。学历的话就是要有平面设计或是相关领域的艺术学士、理学学士或是艺术硕士学位。重点来了，我前面讲那么多，薪水多少才是大家关心的嘛。在 NVIDIA 要当简报设计师的话，薪水有两个等级，一个是等级三，等级三的薪水在10万美元到166万美元之间啊，16万美元之间啊，大概新台币310万到520万。再来 Level 4， 等级4的员工薪水是13.2万美元到207,000美元，这个新台币410万到649万之间，堪称是文组工作的一个天花板啊。简报设计师649万，不过这个应该算是顶标中的顶标了，这也让人觉得念文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要干掉多少人才能够做到这个职位哦？650万啦 ，NVIDIA 辉达的简报设计师，跟黄爸爸当你的老板。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黄小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晚上的八点五十一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哈德想跟大家推荐一部戏，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但我没办法介绍太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上网找太多的功课，是因为我才看到第二集，第二还第三啊，第二第三集左右，反正都还很前面啦。那这部戏有十二集啊，所以。我现在如果去找资料找一些金句的话，不代表我已经全看完了吗？就爆自己雷哈。虽然我作为一个广播电台 DJ 要跟大家介绍作品，但我还是不愿意成为看到雷的那一个人。但这部戏为什么好看，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第二集已经觉得我应该八九不离十会追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编剧他叫朴海英啊。那朴海英之前写过了我的大叔跟这个我的出走日记。诶，是吗？对，我的出走日记。那我的大叔就拿下了第55届的白想艺术大赏嘛，我的出走日记也是非常好看。然后他的作品会让心很累的上班族，不管是不是上班族，就是你最近在这个都会丛林里面，水泥丛林里觉得心很疲累的人呢，看他的戏会得到一种解脱。不止金句很多，而且他有一些朴海英自己独特的这一种叙事方式，他会帮助你一起加入他所构筑的这个世界里，他的思维逻辑里面，所以你会很容易跟他的角色产生共鸣。如果你在跟他的身上有一些同样的特质的话，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这些角色的个性里面。那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男主角是最近有演失速禁区的具教焕。好，具教焕之前我在少年法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的演出了，他都是演那一种有点神经质然后笑笑的那一种，但是非常具有魅力。欸，女主角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是之前演异能的那个女主角，长得蛮漂亮的，很像一个台湾的艺人，但想不起来是谁啊，非常好看。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尤其是深夜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触动人心啊。

今天刚好也看到了哈佛的毕业典礼，然后我很喜欢的脱口秀主持人康纳欧布莱恩他要去致辞了。我觉得他有一段话讲的真的是非常好，有很多重点啦，但是我只记得这件事情。他说他勉励哈佛的学生，大家说希望大家对你们的第一不要，就是不要只有第一印象是哈佛的学生，他说原来他是哈佛的学生，而是要让大家对你的最后印象是哈佛的学生，就是在标签之外努力做到了一些什么，最后才让大家发现原来他是哈佛学生。我觉得我今天听到康纳欧布莱恩讲的这个致辞的内容，就很符合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部戏里面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男主角他活在一个看似好像所有人都很成功的世界里面，他自己是被孤立着的。但男主角有他自己的才华，他也很努力在生活，为了他自己的导演的梦想努力的，不管在外汇的公司上班，晚上还去兼课教书维持生计，一边跟自己的无力感对抗。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在讲述的是不安的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价值，常常因为自己的无价值感到很自卑，对不对？这部戏在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算是看似很体面的那些职位，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底下，又蕴藏着多少自卑呢？这不过都是比较而来啊。这部戏真的很适合大家静静的下来观赏。那如果你有看我的出走日记的话，你会发现虽然是同一个编剧，但我的出走日记是非常安静的，台词都淡淡的，也没有几句话，然后画面也很静，节奏很慢，但是他要表达出的是女主角心里那种波涛汹涌的愤怒跟热情。可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它是一部很吵闹的剧，男主角非常聒噪，非常吵闹，但是它的核心理念其实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我觉得这个编剧太神了，真的太神了，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深夜的晚上或者周末假日的晚上，那静静的在沙发欣赏这一部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Web to Earth Seasons。

查到了，女主角是高允贞，她叫高允贞，男主角是黄东满，啊，不是，黄东满是剧中的名字。黄东满就是在剧中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电影编剧嘛，那周遭的朋友都已经事业有所成就了，他自己已经40岁了，所以每天跟这些朋友混在一起，让他感到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无价值，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件事情，在当中产生了很多的拉扯。那身为传播业界的我看这部戏也是很有共鸣，但是就算是一般普罗大众看这部戏也会从里面找到一些共鸣。我觉得男主角太可怜了，我甚至到第一集的最后，我因为太心疼他而没有办法继续看完这部戏。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咯，9点钟待会要来播《十元点歌姬》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5: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4: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9:07了，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要怎么点歌呢？新来的朋友如果不知道怎么点，你可以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会不会念太快呢？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哈德。最近有一些新合作的工作伙伴还是会叫我阿德。我想说，诶，奇怪，那不是已经写哈德了吗？怎么会是，为什么会被叫成阿德啊嘞，阿德齁。好了，是哈德哦。然后 IG 搜寻 HADROMG,HADROMG, 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要点播的主题是跟距离有关系。这个距离你可以是一公分、一公尺、一公里。然后也可以是好近好近，也可以是好远好远。顺便也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走路多久你可以接受，走路多久你不能接受。有的人用距离长度，有的人用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娟娟说步行的话五公里以内应该都还撑得住。其实我跟你说，国内的五公里跟日本的五公里长得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去日本啊，一下地铁之后，诶，这时候你要走路去，比方说走去你想要去的餐厅，或是走去可能什么鸟贵族之类的。附近有一间，我看一下，看一下距离哦，5.2公里应该还好吧？我们用走的过去啊，但你就会乖乖的摸着鼻子走了，对不对？可是回到台湾之后，你估算了一下这个五公里的路程，你就会想说啊，不来骑机车去好啊啦，哦，骑要骑车去还是要开车去啊？五公里很厉害嘞，走五公里的话，走路五公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应该半小时跑不掉吧？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谁呢？阿呆哈，阿呆说呢，这种天气完全没有办法步行超过了10分钟哈。啊，十分钟的话，对啦，天气如果很热的话，因为温度会缩短你能走的距离啊。那秀月更厉害了，秀月目前他说可以走10K 没有问题。10K 是诶 ,1K 是1公里 ,10K 是10公里吗？哇，好厉害。十公里我没办法。好，那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 David 呢， David 也很有趣啊。David 说呢，如果是甲地到乙地的连续步行，就是这边到那边，如果超过20公分以上，就会选择交通工具。但如果是逛街购物啊，2个小时都还不会累。哦，那倒是啦，比方说你去逛新斋桥啊，去逛个国际通啊，逛街的行程。那行那坐那吃，20分钟绰绰有余啦。我上次去哪里啊？那个是什么？上野嘛，东京的上野有一条那个叫什么阿美横丁吗？对，阿美横丁我走了好久哎，其实它距离不长，但是因为走走停停，人又很多。来，玉正点播的歌曲，苏永康，这是我爱，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他说呢，城市夜间部是一个大家庭，不管各位听友距离多远，都能够在这里说说话、听听歌，来缩短跟大家的距离。说得非常好，活力轩也点了，如果这就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那活力轩辛苦啦，台南的阿米，今天抢了2个小时，完全没有抢到。哎，可是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是有抢到的，没关系，明天跟后天都还有时间，都还有机会，一定抢得到的。哇，可以看到本人的田救国，我也好想看。Edison 晃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出去买东西都是骑车比较方便，根本不会想走路啊。

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爱一个人最佳的距离是多长呢？有时候近，有时候远。身体上的距离是一回事啊，还有心理上的距离啊。心理上的距离如果很远的话，就算靠得再近，也感觉相隔千万里。接下来 Gensen 点播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有算吗？应该有算哦，因为忠孝东路走九遍的话，之前有人拍过这个企划。那我刚查了一下，忠孝东路全长有 9.9 公里，从台北的中正区会一路走到南港。那 9.9 公里如果要来回走，走九遍的话是180公里，要走48个小时，要死哦。一个人要多伤心才会把忠孝东路走了九遍呢？那如果他第一次失恋的时候走了九遍的忠孝东路，那第二遍他体力变好了，想要再走长一点怎么办呢？你可以走台湾大道啊，中港路啊。台湾大道有十段，总共24公里，从台中火车站，你坐火车来台中嘛，哦，那台中火车站下车之后呢，一路走到十段，你可以走到台中港，来回走九遍，总共是360公里啊，要求。跟郑说呢，如果没有带小孩，走个15分钟内是可以接受的。他说呢，他的大哥巷口的早餐店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也要骑机车。

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是忠孝东路走九遍跟台湾大道走九遍，都有网红去拍过了，那真的蛮辛苦的。因为走一趟就台湾大道一趟是 24.2 公里啊，是忠孝东路的两倍多。忠孝东路我就已经觉得很长了，忠孝东路一段的话一路走到七段是可以到南港嘛，那台湾大道就更不用说了齁，这个是真的长到不行啊。啊，中间这个时段里面呢、啊，有比较塞的几段，也有比较空的几段，尤其在后面七八段那边的时候，其实到海线了。那开起来的感觉是蛮好的啦。哦，总而言之呢，这几首都是代表距离的歌曲。晚上的9:20，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罗波说呢，要说逛街也好累哈，那目前只有逛便利商店跟那个请志愿收银不会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去那一种什么，哦、我一起讲哦，我每一间都有讲，这样就不算打广告了。比方说去逛全联、宝雅、美联社、家乐福或者什么所有的大卖场，不知道为什么你篮子一拿起来要开始逛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通常你这时候就会很想。

然后那个芝麻馒头月亮是 The Rose 的 Blue Moon 蓝月哈，那有相隔两地跟期待重逢的感觉，也让他想到了距离。惠利晚安，还有 Eric Lee 是利奇的爱太远，这歌有点久，我找一下我们歌库里面有没有。然后静静妹光年之外，好，光年之外晚安。哎，然后刚刚那个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蔡琳也有点播啦齁。那蔡琳说呢，距离分远距离跟近距离，但我很不喜欢远距离，太辛苦了，很没有安全感齁。好，然后他说步行的话走路啊十分钟之内都是很可以的，那脚踏车五分钟之内也可以。我跟你说我前阵子齁有一段时间还没有搬家之前，我们家到电台的距离是还好，不会太远。那所以我几乎没事的话，我就骑脚踏车来电台上班，大概骑的距离是25分钟左右，我觉得是合理的，是非常合理的。骑25分钟一趟，那我觉得 OK， 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但我现在搬新家之后呢，距离电台骑脚踏车可能要一个小时，我就想说疯了吗？不可能骑一个小时来电台了。所以每个人距离心里都有一把尺哈。淑玲晚安，娟娟晚安，还有秀月晚安，还有秉承。那再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刚刚谁点播的呢？惠丽，谢惠丽同学点播的卢广仲《太阳与地球》。那么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1,4960,000公里，大概1.5亿公里左右。那光速的话需要500秒才会到达。

罗广仲《太阳与地球》，我那个穷极无聊查了一下啊，如果说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哈，你坐飞机的话要多久啊？从地球坐飞机到太阳要17到21年，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哈。啊，开车的话呢，我咧家己塞车开一百，开时速100公里啊，哎，要开170年，中间没有休息站哦，要连续开170年。这个很有趣哦，我记得这个以前那个汉森小百科就有做过类似的内容，就是那个阿明跟小桃吗？阿明跟阿桃的样子吧，他们有一个比较表，你坐任何交通工具从地球抵达太阳的时间到底要多久啊？好，来，接下来听到圈圈的歌曲，伍思凯这边那边啊，从我这边到你那边，然后这首歌呢，承认了现实的距离，用温暖的情感战胜了距离。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啦啦啦
1: 啦啦！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九点三十一分，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那这个阶段的点歌呢，也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走路可以接受最长的距离大概是多久呢？哦，普遍来讲，看到大家的留言哦，约莫都是落在5到20分钟之间，5到20分钟之间啦。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朋友啊，他从台南火车站走到安平。好像走了40-50分钟吗？还是要1个小时？我忘记了。我就当下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人这样走？从台南火车站走到安平，哇，天哪，这个很远的距离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哦，台北宜萱说走路来回30分钟，我可以啊，不愧是台北宜萱啊，台北人内建的走路的指标，大概20分钟起跳是没有问题的。你看要走半小时的话。好像不是做不到的事情诶。哦，那前提是你没有赶时间，你又刚好想要运动，又想要顺便散散步。而且我发现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你骑车跟开车还有走路看到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因为你骑车开车的时候，路上的这些街边招牌店家走马看花一闪而过，你根本有时候不知道诶，这里开了什么，那里开了什么。但是一样的路，你用走路的方式走过一次，哇，你印象就会非常深刻。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边有开一家这个猪脚饭哦。哎，原来这边有一间公仔店，哇，这边有一番赏，我之前都不知道哎。走路是认识你家附近环境最棒最棒的一个方式。如果你 always 骑车开车的话，那可能就是会错过很多的隐藏神秘店家，或者是你要 Google， 你要特别搜寻，然后直接从家里或是 A 点直接到这个 B 点，才会发现这些地方。好，来听，继续听歌了。这是 Eric Lee 要点播的利奇的《爱太远》，我们歌库还真的有啊。那他说呢，永远有多远，我眼泪看不见，爱在一瞬间变成冷漠的拒绝，泪水苦又咸，流成汪洋一片。情人和朋友之间，爱太远。他说这个距离够远了吧？朋友跟情人的距离是真的蛮远的，一样都是两个字，但是完全不一样。来听一下 Eric Lee 点播的这首歌曲《爱太远》，来自于利奇。

碧琪的歌曲《爱太远》。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好多人点啊，这首歌是多远都要在一起啊。佩瑜有点这首歌给老公笑品，然后妮亚也点播了这首歌给小马老公，他说我们的身份就这样升级了，这首歌很代表我想对你说的，不管距离有多遥远，我都只想和你在一起，期待这个距离会变成零距离。然后阿呆也点了这首歌曲，还有谁呢？好，差不多这样。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我看到阿浪的留言写得很棒，虽然这首歌我也来不及找了，这是Juicy Boy 的一万公里之外的你。他说呢，其实只要没有骑车开车的时候，比起坐公车跟搭捷运，我更喜欢骑 U-Bike 在城市中穿梭。那阿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小孩，大家都说台北人走路很快，这是真的。哎，真的，我走路超快。如果有办台湾有办竞走大赛的话，我应该可以拿到前三名。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人生的这个历程上面，只要有人跟我比赛走路快，没有人赢过我。我虽然腿短短的，但是我走路真的有够快。竞走这个是指没有跑起来的情况下哦。哦，那个脚会快到很像那个卡通人物有没有，汤姆猫与杰利鼠那一种。这是什么奇怪的专场，这没有用啊。然后他说呢，在这个时速60的城市里，我更喜欢用时速16去听见那些平常被生活盖过去的声音，让心有时间跟上自己。哎呦，写得真棒，有时候就是要慢下来，把你周围的这些环境都走过一次，慢慢的走，然后用走路的方式把平常这些距离就是很缓慢的去观察它，然后去跟他们共处，去跟他们相处。然后这位是 Alan Wang， Alan Wang 说呢，半小时顶多只能走2公里，真的假的？他说一般人正常走路的情况下，1公里大概要花15分钟的时间，所以5公里大概要1小时15分钟才走得到哦。哇，这倒是刷新了我的想象。我原来以为平常已经走了很久了，但没想到距离没有办法走很长。好，来赶快背景来听到了这首歌曲《光年之外》，今天有很多人点。那邓紫棋二连发了。Cindy 说《光年之外》，光年是长度的单位距离，指光在真空中一年时间直线传播的距离。Cindy 点播了这首歌，然后静静妹也点播了这首歌哦。还有彰化婉玲也点了这首歌，一起来听一下这三位同学。佩瑜也有点了，不过刚刚帮他播了另外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还有响山，响山要点这首歌给逸存。

周杰伦费玉清的《千里之外》，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来自于小杰点播的歌曲。他说呢，外出超商一定骑摩托车，因为南部太热了，骑摩托车可以比较方便凉爽一点，也可以减少阳光曝晒的时间。那只要能骑摩托车都尽量骑，走路除了遛狗之外，其他走路是不可能的。哦，到了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现在如果出去玩啊，找那个民宿啊，或者是约地点啊，我们都很讲求一件事情，叫做走路就到。所谓的走路就到，就是某某景点离我们住的地方走路就到，我们约的餐厅离我们住的地方走路就到，我们要去哪一个点，离捷运站走路就到。走路就到很重要，它很方便，就你不用再搬车，用自己的五十路公车就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欸，现在还有人在讲五十路公车吗？太老派了吧。五十路公车就是双脚的意思啊。台南小沙点播了这首歌曲，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然后 Frank 也点播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们因为太久没有讲这个名词，产生了一点记忆上面的谬误、啊、不是50路公车，是11路公车啊。11路公车就是靠自己的双脚走路的意思啊，是11路公车，我记错路线了。以前真的会讲啊，我坐那个11路公车来，带两串胶。

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感谢今天大家的点播，谢谢每次节目进行中的时候在线上一起听音乐，一起聊天，一起拉勒，愿意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像这些节目的同学都非常感谢大家。听广播的人现在不多了啊，所以愿意在线上守候彼此的人更是珍贵中的珍贵，不管对于我或是对于你，我觉得都相当的珍贵，弥足珍贵啊！晚上的9:54了，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好久没有跟大家打招呼了，就是我跳着跳着，如果没有被 Q 到名字的，请不要太介意，请多包涵，因为要念的话是念不完的。好，然后特别看一下这个金川徐雅跟诺哥哈，诺哥说每个礼拜天下午都会绕着住家后方的棒球场跟公园健走1到1.5小时，没有刻意去算公里数哈，很喜欢一边健走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跟来往的人。然后明南贴出了在日本大阪自由行，每天徒步的距离25000步。我跟你说，我到东京可以突破40000了。但是明南是有带小孩啊，还要扛娃娃车，真的辛苦了。但是东京真的是随随便便可以走个2-3万、3-4万跑不掉，欸，就一直在走路啊，走到那种有没有，你的屁屁都破皮了，那很可怕，啊，男生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就是你走路真的走太久的时候，屁屁是会破皮的，就会很痛，没办法走。然后七星美晚安，好，北极熊晚安哦。那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心的距离》哈，有时候物理上的距离是一回事啊，但是我觉得心的距离才是无限遥远的。那我认为城市夜间部的大家，我们彼此心的距离都是非常近的。玉正说呢，城市夜间部是一个大家庭，不管各位听友距离多远，都能在这边说话，听听歌来缩短大家的距离，也缩短了心的距离。然后Hank Wong 也点播了新的距离，愿我们大家新的距离越来越靠近。我是 DJ 阿德，明天晚上7点别忘了回到城市夜间部咯，大家晚安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编排，欢迎搭11号公车到 DJ 阿德的粉丝团按个赞，或是 IG 关注一下了，拜托大家，谢谢各位，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那天气越来越热，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像热来说了，像静莹本身呢是不怕热也不怕冷，所以我是非常适合在全世界各地游走移动的人。可是呢，我现在发现啊，热你虽然不怕，可是紫外线你得怕呀。知道为什么吗？像我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来拨电话来跟我聊一件事情，他说希望我们能够介绍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跟我提到说，他因为他前一阵子去那个国中的那个同学会。我说哇塞，国中，因为这些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五十过气齁。那你知道50岁以后要去参加国中同学会，我觉得这真的不简单。我真的不简单，因为我现在能够联络到也只有大学，大学的以后的那个联络到的同学。那他在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他说他去啊，其实一开始他还蛮自傲的，因为他有长期在做保养，像他常常会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他是一个很重视保养的听众。那这位姐姐呢，我叫她姐姐，其实她比我小几个月了，姐姐是尊称，小姐姐。他说他去的时候一开始是蛮骄傲的，可是一直到他有一位同学是他们的班带，他班带一进来之后呢，他突然觉得他被打败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一开始进去了，因为他整体来说呢，他比他的同学看起来大概都年轻个5岁。我说那很好耶。他说对，因为很多同学他可能环境的关系啦，有些人呢是务农的，那有些人呢，能长期比较没有重视保养的，在家里就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太重视保养的，所以呢，细纹啊、斑点啊，生过小孩有斑点也很正常嘛，哈，细纹、斑点啊、蜡黄啊，多多少少都有，纵使是化了妆哦，有一些瑕疵还是遮掩不住嘛。那像我们这位姐姐，她就是她的皮肤是光滑细致，是亮的，因为长期保养这是有一定有差别嘛。大概就年轻个5岁，所以她也特别开心。可是呢，她那个斑带一进来，她觉得好像那个 spotlight 都打在她身上。我说为什么？她说她好白哦。我说白，那应该是不常晒太阳吧？她说就是这一点，她说错了。我自卑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跟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爱运动的，你知道吗？爱运动的就表示什么？我们常在户外跑。静莹比较倾向不喜欢待在那个健身房，我觉得健身房在里面运动很无聊，所以我爬山我也要去外面爬，跑步我也要去外面跑步，所以你做好防晒好去跑步这样子。他说他那位班带也是跟我一样的人，是喜欢户外运动，还在骑自行车哦，居然他比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要来得白。我说诶，你也有运动？他说对，就是我也有运动，我很注重防晒，我也都有在用美白的商品，美白的那个化妆品还买很贵的。可是呢，对方的白啊比他还要白个两阶还不止。我说那他是很注重保养吗？他说对，他常常就是他注重保养，是他要常常去打雷射。好，他甚至呢常常要吃一些很浓的维他命 C 的一些产品，就是让他吃也吃啦，防晒也防晒啦，还要打雷射啦。我说那你又过敏不能打雷射？他说对啊，重点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这个姐姐她是那种皮肤比较薄的，所以她没有办法打雷射，打雷射会过敏。所以她就是说我追不上她，我追不上她怎么办？我也想要跟她一样白。 我就说齁，那我只能帮你想办法齁，找一些可以让我们皮肤变白又可以怎么样维持运动的习惯不变。这真的是很困难你知道吗？你也知道现在的紫外线随时都有那种紫报数据出来，尤其是如果夏天真的到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你试试看，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体黑，我们人体黑啊，有时候不是单纯只有擦防晒，因为你有擦到的地方有，没擦的地方一样会黑啊。而且呢，我们的皮肤会长斑，会变黑，你透过眼睛看到光线都会发生，欸，那怎么办？今天我把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交给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那这位特别来宾呢，今天真的是特别拨空过来，你看我讲了好几个特别，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他带来的这个讯息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听说他今天带来这个讯息呢，这个名称呢，这个专有名词呢，居然只有他们公司能够叫，能够讲，而且呢，他真正可以发挥。今天我交给他的不可能任务，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商品？到底我们今天的贵宾是谁？我们待会节目回来好好邀请一下。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哦，要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什么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我希望能够出去外面，好、哦、一样的运动，好、哦、要不怕太阳。那不怕太阳不打紧，我还要维持皮肤持续白皙，然后不乱长斑，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哦，要交给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台湾庄庭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顾问。陈顾问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陈顾问呢是千里迢迢从国外跑回来，那为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讯息，因为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去到国外谈回来的一个特别的成分。过去我们只知道美白，什么维他命 C 来美白，然后再不然吃什么蔓越莓，吃什么西印度樱桃，其实终归一句话，这些东西加一加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维他命 C 可是听说这一个齁，不单纯是维他命 C， 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是白色的番茄啊。
2: 没错，是白色的番茄。
1: 欸、番茄不是红色的吗？
2: 对，我们知道有红色番茄，也有黄色的番茄，
1: 对，
2: 但其实也有很稀少、很稀少的产量，它是白色的番茄。
1: 这个白色番茄，我真的没看过，不知道听众朋友看过没？它是来自于哪里啊？
2: 它是来自于欧洲地区，比较气温大概在20到25度的环境，
1: 是，
2: 对，然后它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品种。
1: 那为什么要特别培育这个白色番茄出来？是要单纯吃吗？还是做药用的？
2: 其实我们知道红色的番茄跟黄色的番茄，它里面就是有富含很多维生素 C 以外，还有一个胡萝卜素。
1: 对，
2: 那其实那胡萝卜素是黄色的，我们也知道嘛。那其实我们人照了很多紫外线之后，我们会有黑色素沉淀。那我们除了变黑以外，我们身体会变得蜡黄。
1: 哦，对。
2: 对，所以我们吃了过多的胡萝卜素之后，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会开始慢慢的蜡黄。
1: 哦，所以那个也不能吃太多。
2: 对。
1: 那白色番茄呢？
2: 白色番茄它是经过人工培育，把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降到很低很低的含量。
1: 是。
2: 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像是白色的。
1: 哦。
2: 对，是这个原因。就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我们吃了很多的茄红素，很多的贝塔胡萝卜素之后呢，
1: 是，
2: 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我们的皮肤会开始跟别人不太一样，就开始黄黄的，
1: 就黄黄的，对对对。那这个白色番茄，他们把这个胡萝卜素，好、哦，再把它降低之后变成白色的嘛，到底要发挥它什么作用？
2: 其实它里面有含量非常高、很稀有、很稀有的茄红素，它是八青茄红素跟六青茄红素。那它这两个成分呢，它是非常有效的去针对UVA 跟 UVB 这两个紫外线的光。
1: 哦，
2: 因为这两个紫外线的光，它照到我们皮肤上之后，我们皮肤会开始有的会变红，会晒伤。那有一些会开始长黑斑，会造成我们的黑色素沉淀。
1: 是。
2: 那也会有人会长雀斑。
1: 是。
2: 那也有人会开始皮肤变黑。
1: 哦。而且我听说 UVA 啊，它会破坏胶原层。然后胶原的弹力层跟那个就是弹力纤维如果断裂的话，你的纹路就产生了，
2: 对，就会开始长皱纹、哦、
1: 所以你说这个白色番茄它的六青跟八青的茄红素是针对 UVA UVB 来处理，那说 UVC 的话， UVC 没臭氧层帮我们挡掉了、哦、
2: 没错。
1: 那我之前我有在市场上听过人家说的什么冰晶番茄，
2: 没错，
1: 是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番茄吗？
2: 没错，就是它。
1: 哦，但是我发现你给我的名字不太一样，是怎么回事？
2: 名字不太一样，因为它看起来
1: 晶透番茄，
2: 对，
1: 不是冰晶，为什么？
2: 因为晶透番茄这个只有我们公司能够去宣称它是晶透番茄，因为、我们跟这个原厂，好、这个原厂是在以色列。那这个原厂很特别，它经过10年的研究，研究出这个冰晶番茄之后，我们跟这个原厂去谈了，那也 用在我们这个精透番茄的产品上面，有加到足量，
1: 嗯，
2: 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足量有效果，
1: 是，
2: 然后是真的哦，我吃了我可以看见我的肌肤真的是变精透的，嗯、跟白番茄一样
1: 哦，
2: 对。
1: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市场上可能有一些精透那个冰晶番茄出来，那这些冰晶番茄呢，它可能从哪里拿的，因为欧洲本来就有产这样的东西，有培育出来，它可能去欧洲自己进，然后呢自己去萃取，可是呢它没有办法确认它是足量里面的六氢跟八氢茄红素，
2: 对，
1: 那说真的啦，有时候如果是吃心安的，这个钱你也是白花。那以色列这个厂商呢，他是把这样子的一个白色冰晶番茄呢拿来做纯化，所以呢确保你吃到的这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变白变美变光滑的这一个纯量茄红素，我们可以吃到足，
2: 没错，
1: 所以才能够叫做精透番茄，
2: 没错。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到底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
2: 就像我们有顾客有给我们一些反馈，
1: 嗯，
2: 像是设计师，
1: 嗯，
2: 对，因为设计师的作息是日夜颠倒的，
1: 哦，对，
2: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黑色素沉淀啊，嗯，自由基生成的状况，
1: 嗯，
2: 那因为他设计师他日夜颠倒，所以造成他晚上我们应该要休息，让我们的细胞重新再生的状况，
1: 嗯，
2: 他缺少了这一个细胞再生的过程，
1: 这些能力，
2: 对，导致说他的肌肤很容易会开始逐渐的老化的比一般人的速度还要快，
1: 哦，因为他日夜颠倒，
2: 对，嗯，所以他在使用我们的这支产品之后呢，有发现说经过2到3周每天都服用1到2包、
1: 嗯，
2: 就有发现诶，怎么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嫩嫩的，变得白白的，
1: 是，
2: 对，而且开始有不一样的呈现，然后他就觉得嗯，我更有自信了，
1: 哦，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他日夜颠倒，照理说他是晒不到太阳的，
2: 没错，
1: 啊，他晒不到太阳为什么也黑了，都跟因为压力的关系，
2: 对，没错，
1: 哦，压力指数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反弹，
2: 哦，
1: 反弹问题，没关系，我们待会好好来研究一下，因为我听到这个重点我也很有兴趣，到底我有兴趣，我觉得齁，哦，已经开始吸引到我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待会回来好好请教一下陈顾问，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我失恋了啦。
1: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我们有听到，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啊，真的被解决了。只是呢，我刚跟顾问就在聊，我就很好奇，当初我们说番茄就黄番茄、红番茄就这样子，为什么会有一个起心动念要去做培育这个白番茄出来？因为以前我们就说意大利人说什么一天一番茄，然后医生远离我，就是说。番茄是对身体好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会有人起心动念非得要去把它当中的这一些橘橘红红的东西给去除掉，弄一个白番茄出来？为什么？我们顾问为什么？
4: 因为我们白种人啊，他们很需要红润啊，变比较黄的一些色素，所以他们透过吃到红番茄，他们可以让他们的脸啊成色比较红润，
3: 嗯，那皮肤
4: 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白，
3: 嗯，
4: 那他们也想到说，哎，东方人都是黄种人呢，
3: 嗯，
4: 那怎么样可以让黄种人也变白呢？因为他们一定很希望变白嘛。
3: 欸，所以这个是当初是为了我们黄种人来培育的。
4: 我觉得应该是让全世界的人去使用每个产品的时候，每一个食物的时候都可以
3: 得到他想要的，得到他想要的。哦，所以这个等于是间接造福了我们黄种人。
4: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耗尽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白，所以他把番茄里面很重要的两大成分，就是我们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降到非常的低。
3: 他为什么非得要选番茄呢？
4: 因为番茄里面它是有非常高的抗氧化能力，
3: 嗯，
4: 能够让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累积的自由基不要那么快的生成。
3: 是，
4: 那我们有那么高的高抗氧化能力，就有点像是维生素 C 一样，我们吃了很多维生素 C， 我们的皮肤很快速的在身体里面吸收之后利用就会变白。
3: 是，
4: 对，
3: 哦，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他把那个会变黄的会变红的那个茄红素这个胡萝卜素把它降最低，
4: 对，
3: 最主要是要里面的那一个里面留那个什么什么
4: 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
3: 出来，所以白番茄是这样子出来的。
4: 对，没错。
3: 欸，那怎么会噗，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介绍，怎么会又跑到以色列去？它不是欧洲的白番茄吗？
4: 因为当初在培育这一些白番茄之后，有很多人发现说，我已经有六青跟八青茄红素了，我赶快让全世界人都拿去用，所以他们赶快透过自己的萃取技术啊，去用纯化的方式去让它赶快变成粉末，然后到全世界去利用，
3: 就急着做给大家吃了。
4: 对，后来就很多消费者其实吃的都会有感受嘛，就有发现说，怎么好像都没什么感觉这样子，
3: 就效果没有明显。
4: 对，所以欧洲国家他们有一块就是有很有钱的专家跟科学家聚集在那个地方，就耗尽了10年的研究，很专注在白番茄，就是我们所说的冰晶番茄，我们一直花了10年的研究，一直研究出来，因为这个六青跟八青茄红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所以这些企业家他们以前在做纯化去做萃取的技术很容易会破坏这些有效成分的结构，导致说这些粉末被做出来之后，它其实里面的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早就被破坏掉了。
3: 你刚刚说科学家很多跟有钱人很多，那不就在讲以色列？
4: 没错，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科学家跟企业家，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然后有很多专家在那边做研究，
3: 是，
4: 所以他们耗尽了10年的研究去很专注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两个成分是需要透过一个专利的冷冻干燥技术去萃取出来，才能够保留它完整的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
3: 哦，所以如果说你们可能

0: 前有在外面听到一些什么冰晶番茄，也是来自于欧洲白番茄，有可能就是吃到那种未经过纯化，它可能从萃取是可以从白番茄萃取，可是呢因为它在萃取过程里面它会破坏了它的六氢八氢的茄红素，那没有纯化足够的量，那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当然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全然效果。那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科学家跟他们的这个有钱人看不下去，就好不容易给你培育了漂亮的白番茄出来，里面那个满满的那个六氢八氢的茄红素在那边等着你萃取它，可是你却没有把它好好的把它纯化出来，所以他们看不下去。那以色列的这个药厂嘛，他这个药厂他就想尽办法再去重新把它纯化掉。据说他们是花了10年的时间，
1: 对，
0: 10年呢、不容易，光纯化一个茄红素六氢八氢要10年啊。
1: 对，因为这个茄红素它含量非常非常非常低，然后它的结构非常容易被破坏。
0: 是。
1: 所以一下他们不专业的人啊、不专业的一些制造厂啊、他们透过自己的纯化技术之后，这些东西就通通被撒光光了。
0: 哦，等于是他可能花了很多钱去买了白番茄回来自己去萃取，
1: 对，
0: 结果萃取出来呢，里面也没有有效的成分在里面，可能微量吧，一点点吧。也就是说，你现在外面可能吃到很多白番茄萃取的冰晶番茄，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应该也就是在这里嘛。那以色列这个厂商啊，照顾问讲，他们花了10年时间，只钻研一个纯化技术，要钻研10年，这个钱不知道花多少。当然，我觉得哈，有钱人跟那个这个应该说研究人员哦，他们有这种研究精神哦，我们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福音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哦，那他萃取出来之后，再经过纯化，把六氢跟八氢的茄红素完完整整的，据说是放了足量，是不是？他有要求，是不是？
1: 对，因为在透过他们的人体临床试验呐、就是六氢跟八氢茄红素每天呐、每一个人要吃到5毫克，就是这个成分哦，不是说这个原料哦，
0: 是
1: 对这个成分要每天吃到五毫克，针对我们人体呀、肌肤啊、美白啊、淡斑这一块上面才会有效果。
0: 要吃到5毫克啦，你就随便吃怎么行啦，那钱都白花了。原来是这样哦。哦，所以说哦，我觉得有研究精神的人在前面引导我们哦，真的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傻傻的一看到哦，欧洲白番茄新东西呢。哎，有冰晶番茄新东西呢，那我们来试试看。当然很多数据是这样，很多数据当初他们在研究这个白番茄的时候，他把很多数据做出来是动物实验。好，是可能是有些是推论，可是真正要我们吃下去才能够明显的去确认哦，这个效果是否存在。那过去你可能也有使用过，但是经过今天我们陈顾问的详细说明之后，我们才知道也许我们都没有吃对东西。所以要谢谢我们陈顾问让我们知道这个讯息。那我也觉得齁非常祝福啊，祝福我们今天后面我们陈顾问齁释放的这一个广告回馈的量，我们能够买得到，真正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以色列专家特别研究了10年去纯化出来的六氢八氢茄红素，针对 UVA UVB 好好的去抵抗它们，让我们维持白皙跟粉嫩。我们待会回来。

0: 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1: Yes.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Wow.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又聊了好多，你知道讲到那种可以让女生变白，然后那个变皮肤变细，不用化妆也漂亮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谈都谈不完。那顾问，我想请教一下，像我们这个金豆番茄大概出来大概多久了？
4: 出来大概一到两年了。
3: 一到两年了，那有没有人就是他用了之后他真的是超级喜爱跟你回馈的？
4: 有，像我，因为我们公司常常会有许多一些业务啊，跑来我们公司。
3: 嗯，
4: 那他有看了我们的产品，然后听了我们的产品介绍之后呢，然后他就试用了大概两到三周。因为他会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皮肤啊，因为常常外勤的关系啊，常常他也有在使用一些保养品啊、保健食品，但他有用过其他别的厂牌的冰晶番茄。
3: 嗯，
4: 那他试用了大概六个月之后，他一直觉得他皮肤蜡黄没有改善，所以呢，他就用了我们的金豆番茄，然后就有发现，两到三周就觉得我的皮肤啊、脸上的斑啊、我的蜡黄啊都退了，我觉得我的皮肤亮亮的感觉已经回到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的样子。对，所以呢，他就回去也跟他的女儿说，因为他女儿。你也知道现代的女孩子啊都是很爱美的，都会跑去做一些医美的雷射。
3: 对，
4: 那因为她女儿就是两个脸颊都有一些淡斑，就是一些雀斑这样，她也很困扰。那因为她有去做一些雷射，那雷射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
3: 对，
4: 那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红斑、一些过敏反应的发生。那所以她女儿就一样跟她的妈妈一起使用我们的金豆番茄。那大约使用了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的时候，就发现他脸上的小雀斑有开始慢慢变淡了。对，然后一直到用了三个月之后，那他其实不用再回去打雷射了。对，就是他脸亮亮的。
3: 那这样不错
4: 对，
3: 而且像刚刚你提到那个后背啊，后背那个黑，那是怎么回事？
4: 后背黑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色素沉淀，我们不说黑色素沉淀，因为其实我们皮肤，我们就算有照光没照光，我们没照光，因为我们有穿一些衣服上面其实都会有很多颜料，那颜料它其实碰到我们皮肤，久而久之其实都会有一些色素沉淀的状况，导致我们的背会有一块黑黑的，对，淡淡的，对。那以前，很多人说，我今天受伤了，我抓伤了，那我一直抓抓抓，它会有一个疤，就跟我疤久了会变黑是一样的。
3: 哦，我知道，那种就是你抓一抓之后呢，好像那个抓痕会有那种色素沉淀，我有朋友这样子，对
4: 。那他们有这些疤，有这些黑色素的沉淀之后，他们用了我们的金豆番茄，大约使用三个月的时候，就有发现，我的疤，我的背上的斑，感觉变淡了。对，一直到吃到六个月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的皮肤整个是白白亮亮的。
3: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福音的，因为我像这个状况，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夏天不敢穿露背装的，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喜欢穿漂亮衣服嘛，对不对？那他们穿那个露背装，他们后背啊就会一大片都黑黑的，所以刚那个顾问一讲到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后背黑黑的，那个就是他虽然没晒到太阳。因为他黑黑的，他根本不敢去晒太阳啊，然后没有晒到太阳，然后还是一样色素沉淀，就吃了，你说吃了这个金豆番茄之后，它是从内而外慢慢去帮你的这些黑色素给代谢掉。
4: 对，
3: 那我就赶快可以跟我那些朋友分享。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顾问，如果说今天呢，你这个金豆番茄，这金豆番茄它的全名是？
4: 我们就叫金透番茄，我们是有经过以色列原厂的独家授权，
3: 嗯、是
4: 对，所以只有我们可以叫金透番茄。
3: 哦，就是我们的这个盒身上，哦，这个盒身上它就是写金透番茄。那一盒像这样一盒它是几包？
4: 一盒二十包，
3: 一盒二十包，一天要吃几包？
4: 一天可以吃一到两包，但是我们一包就有足量了。
3: 一天只要一到两包就可以了。
4: 对，没错。
3: 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哈、哦、就是那个斑斑点点、肤色不均的话，你可以前面先吃两包，那 后面纯保养、维持你的漂亮肤色的话，只要一包。那顾问，像我们目前呢、啊，目前在网络上有贩售吗？
4: 有，我们在官网啊，像某某东森都有在平台上面贩售。
3: 哦，那一盒是多少？
4: 我们官网一盒售价是1580。
3: 嗯，那今天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漂亮的组合？
4: 我们一般都是一盒1580，两盒就是3160嘛。
3: 嗯，
4: 那因为今天主持人的邀请，我们来到这个电台上面做分享，我觉得我们两盒我们就去掉那个尾数，就3000块，
3: 两盒3000，
4: 对，
3: 哦，比网络上便宜160块。
4: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但是、
3: 啊、哦，还有什么？
4: 嗯，我们再送大家一盒体验。
3: 三盒三千块、
4: 对对对，
3: 一盒一千，我下次我一
4: 盒
3: 三盒三千，
4: 对，
3: 三盒三千，一盒体验的意思，哎，顾问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吃吃看嘞，
4: 没错。
3: 那如果说他们不满意，退回来，
4: 无效退费，
3: 真的，三盒三千，
4: 一定有效，
3: 哦，有一盒体验。好，我们单盒有20包，单盒20包，一天只要1到2包，想不想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订购专线先报给大家，0800-550-123，0800-550-123。好，那再继续请教一下顾问，因为上次那个老板娘说你们量很少，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准备几位给我？
4: 我们限购30位。
3: 30位，限购30位哦，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上次你们老板娘还跟我说20位，三十位，甚至他回去有稍微算了一下哦，愿意再多给我们。因为我那一天我就有跟老板娘说，我说我们这边常常前面大家听哦，就已经去掉一半，那后一段节目就没有了。所以他今天真的是大发慈悲，给我们30位，赶快把握我们今天的机会哦。今天这一个金透番茄，以色列授权的金透番茄。里面是放足量的6青8青茄红素，听起来虽然很学名，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冰晶番茄了解，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再到你今天有机会吃到以色列专业授权的足量金透番茄，你一定想试试看。因为过去美白的东西你一定用很多，擦的也好，吃的也好，甚至呢你还不惜重资去花钱打雷射。你知道花钱打雷射它是有风险，有些人会过敏，有些人会反黑。那如果说你是爱运动的，你就更担心有时候是怎么样，你越打越重越没效，因为你不断的在运动嘛。而且呢，美白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脸部、哦、我们还有全身性的美白。你想穿短裙，你的膝盖黑黑的，你想穿泳装，你的锁膝部黑黑的，你想穿背心，你的背跟你的那个腋下黑黑的，怎么样穿都不漂亮，怎么样你都不敢穿。今天你来试试看，由内而外的白，真正从我们身体里面慢慢去改善，只有透过吃你才做得到。而且呢，今天研究数据已经告诉你，金透番茄它只是针对什么六青跟八青的茄红素，针对 UVAUVB 你是抵抗你的黑色素、哦、不要让它持续产生，不要让它长出斑、哦、甚至呢不要让它变黄。可是呢 UVA 这件事情呢， UVA 这件事情就可能去破坏到你的真皮层，让你的那个纹路产生。今天金豆番茄针对 UVA 它也能除你。最重要，今天这一个体验的数量非常少，只给30位。30位听众朋友把握机会，今天以色列授权足量的金透番茄萃取，就是我们的今天给大家三盒 3000元，三盒3000元，原价一盒是1580，网络上说最便宜，网络上都有贩售价格，大家可以说先定下来去查个价。今天来现场，好，陈顾问给我们三盒3000元，当中有一盒体验，先感受看看，你要感受满意你才留下来，就怕你今天没有买到。好，过去你可能跟美白这件事情抗争的太久，你跟斑点抗争的太久，生完了小孩两颊的那一个就是产斑，甚至是那个比较劳累的肝斑，你这辈子都跟他抗衡过，那今天不妨试试看真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金豆番茄，还有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的妈妈，不要再被叫黄脸婆的，你的蜡黄今天是可以处理的，就怕你今天买不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金豆番茄三盒3000元，赶快打电话哦。

0: 今天我们来自于以色列的金透番茄，好厉害的技术，专利的技术，把我们的欧洲白番茄充分纯化了，保留了足量的茄红素，六氢跟八氢的茄红素，让我们持续保持皮肤的白皙粉嫩，全身性的照顾。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三盒3000元，原本单盒要1580，两盒3160，今天尾数去掉，只给大家3000元，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000元，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今天的组数非常少，因为欧洲白番茄的产量很少。那今天呢，要在经由以色列厂商的纯化技术，再制造成金透番茄，拿到您手上，这个数量更少。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哦，不知道你抢到了没有？哦，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有人说他之前就吃过那个冰晶番茄，就我们听众朋友，他所以他想说，哎呦，经过你们这样讲，我才知道我没有吃到纯化技术的，我今年要再来挑战看看啊！所以听众朋友，过去你可能挑战过其他的，那你没有感受到，你知道差距在哪里了吧？差别就是在于有没有这个纯化技术。而且刚刚我们陈顾问跟我讲，跟我说他一直在跟我 HQ 陈顾问是怎么回事？
5: 因为其实欧洲白番茄它产能非常低啦，那其实我们做成产品之后，我们的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因为我们老板娘跟你们老板就是一直沟通了很久，想说想为这次夏季现在再给大家一些福音啊，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才特地又过来这边啊，希望就是这限量的30组，就是主持人要好好的帮我控制一下，不然我们很快就扫空了。
0: 其实不能超量嘛，可是现在只剩下1/3呢。
5: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有客人啊，因为常常有在使用我们这个金透番茄，那他因为常常有在做一些淡斑的医美手术，
0: 对，
5: 那大概一年的可能3个月就要做一次了，所以他一直做到后面就会觉得，吃我们产品之后，好像已经隔了一年都没有再回去做医美手术了，
0: 是，
5: 对，所以
0: 就不用再打雷射了，
5: 对，所以他每次打来都是那种1-2箱这样订走的，我们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我听你们老板娘讲，他说很特别是透过用过你们这种纯化的这种欧洲白番茄啊，他说。很多人的反应是，就是维持着你最白的肤色。当然你会说，那我有没有可能跟林志玲一样白，跟谁一样白？没有，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面对现实一点。你本来的肤色最白在哪里？
5: 对，
0: 它就让你维持在那一个白皙的肤色。我觉得这样已经很棒了。
5: 没错，
0: 对，尤其是像我个人认为，其实肤色不均才是问题。
5: 没错。
0: 你一下子额头黑黑的，一下子下巴黑黑的，两颊黑黑的，然后呢，其他地方白，这样一块一块的，反而是难看。
5: 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子，让我们的肤色均匀，而且这个均匀不是在脸上而已。好，我们很多的那个人体数据，还有包含那个刚刚陈顾问，我们就是在线下在聊的时候，他说有太多人的回馈是什么？是肤色的均匀度，他这种均匀度均匀到什么？所以会那种早上起来啊，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是像番茄表面那种亮度。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你们不知道白番茄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把它想象一下，我们那种橘色的番茄，好，变成白色，就是那个样子。因为静怡有看到那个白番茄，它的表面是光滑绷紧的那种感觉， 好，那种感觉你想想看，那种绷紧白皙透亮的感觉到你的脸上，你觉得好不好？好，你不用求说我的脸要跟纸一样白啊，那也不需要，还是要有点血色比较漂亮。可是起码我们不要黄嘛，不要斑斑点点嘛，尤其是现在的阳光这么强烈，眼睛对于紫外线的那个什么，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也是很强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种萃取纯化的白番茄，好好的改善好对于光线的伤害，好最主要去黄这件事情。东方人哦，这辈子都在抗争，说我不当黄脸婆。今天你可以不当了，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对不对？那刚刚顾问有讲，就是今天的数量没有办法多，所以一盒增加都不行吗？顾问，一盒都没有，
5: 没办法。
0: 听说现在网络已经断货了，
5: 对，网络已经断货，所有平台我们都已经先写售罄了。对，
0: 那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知道吗？
5: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因为欧洲白番茄的产量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0: 而且它还要经过以色列的药厂纯化，
5: 对，
0: 才有办法做成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番茄金透番茄。
5: 一定要确保每一批的六氢跟八氢茄红素都一定要到一定的含量才能出，
0: 就浓度要够高的。对，所以你们放心，买到的浓度够高，效果一定好。但是呢，没买到的不好意思，等下批。那最重要，今天好，我们的组合哈，刚才再跟大家讲一遍，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好，单盒本来一盒是20包，是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天1到2包。然后呢，单盒一盒是1580，两盒3160啊，3160，今天只要3000元哈，今天只要3000元。那两盒3000元呢，再外加一盒体验，总共是3盒3000元，3盒3000元，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我们数量有限。那谢谢我们陈顾问，谢谢你，
5: 谢谢大家。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声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3: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4: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4: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运气真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4: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4: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眼神，我很清醒。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2: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79%，国巨狂飙75%，大益飙53%，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40%。每个四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赖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music。
1: 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搭上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

0: Otoño 26。
1: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

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呼

0: 谁。
1: 你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Wow.接下来进榜了，各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就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型。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二十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榜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0: 哎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同步的来改写历史的收盘新高哦，由这个 AI 股来领军上攻。个股的部分呢，这个辉达是上涨了 6.26%， 那么美光则是上涨了 6.64%。 另外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说，美国与这个伊朗有机会呢可以在一周之内哦来达成和平协议，那市场的信心也因此来回升了。不过台股周二呢，这个早盘攻高之后呢，诶，是出现了这个震荡哦。但是呢，这个六月份才刚刚开始，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目前涨到45,000点哦，所以呢，这个市场上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哎，这个大盘涨多了，要来准备修正的这些言论。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涨多了震荡哈，这我们在多头格局当中常看到。那震荡大概有分几种，第一种就是指数直接拉回，这个是属于比较暴力的拉回哦。那目前采用的格局不是这样子啊，目前采用的格局是创了一个新高以后，在高档横向整理。那目前指数呢 ，OTC 跟大盘都呈现类似这样的格局。那在这种大盘指数横向整理的过程当中，多头格局当然还是多头格局，不过对于一些做短线的朋友当然就比较辛苦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要去找一个区间横盘的股票赌它转强，像今天的话可能就有人会去买这个联亚嘛，对不对？那你可能看到讯息涨上去，看到今天这个华星光有开高，但你忘了矽光子现在正在整理，那你追一个反弹，结果这个羚羊就开一个高盘，然后杀下来，大概盘中有可能会跌个14%到15%了哦。那如果是个股期的话，当然这个就可能一天就断头了啦。好，那我们看一下像联发科，联发科的话就是标准的大力多嘛哦。那有提到就是跟辉达这个合作，然后呢那个 NYX 晶片，那未来来讲的话 ，IPC 其实是盘面上的一个短线上的一个主流啦哦。好，那资金移过来了以后，有部分的朋友哦，趁着今天早上联发科开高就站在获利了结这边。好，那你看这个开高压回来这一根黑棒，大概也差不多-12%，-12%到15%了哦。那追高的话，你就会差非常的多，等于你当天就赔了大概超过一根半的停板嘛，对不对？
1: 是。
2: 那你如果明天再开一个小低的话，你不是等于赔了20%吗？
1: 对啊。
2: 像这种做法哦，大概三次你就剩一半了，这个吃不消了哦。然后那有的人就问说，那现在这个刚进场的怎么办呢？这个联发科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其实联发科并不可怕哦，因为联发科已经涨一倍多了。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这种急杀卖压的这种股票，多半其实都是之前涨的比较多。
1: 是。
2: 那也就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股票其实还是要买在刚开始的。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整理的时候你不要去动它。那如果你在整理去动它的话，很容易受伤。比方说像矽光子我已经交代很多次了。它现在就是在整理。讯息是属于非常特殊的状况。那它自己有它自己个人独特的利多，要不然的话你看其他几只几乎矽光子这边通通都是在整理。这有点类似像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记忆体在整理的时候一样。好，那摸完了当然就是你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记忆体的本身。记忆体就是整理完了以后呢，那经过了这个利空啊，所谓的利空也不是真的利空啦，就是那个美光他自己要做低价 form 嘛。那这个其实市场上硬要把它解成利空，这也可以说是利空啊。但其实扩产是为了要什么？应付产能嘛。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洗完盘了以后再上。那当然华邦电公布它的 EPS 哦。那这边看起来华邦电因为价格最低，那所以呢就变成是逻辑性延续性最好。再来的话就是旺宏，但是你看南亚科也续创新高，
1: 是。
2: 所以第一轮当然制造商的这三家公司齁，它就是延续开始在走一个主升段多头，那么也带动到了模组，像包括微钢齁，甚至于像包括这个群联也有一点点转强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后续来讲还是受惠在这个整个 AI 大族群啊。那现在既然要讲到这个 AIPC， 其实 又必须拉回来了、啊、那对于记忆体来讲又是一个新的需求了嘛、
1: 嗯、
2: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现在有人看得越来越远了。不过我觉得能够赚到钱的人齁、哦、还是我讲的啦，那难道能够经过这个市场上黑棒的洗礼，
1: 是
2: 你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平平稳稳安安全全的就一路爆嘛。
1: 嗯，
2: 那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考验一下你的情绪，对不对？听到一些新闻的时候，一些消息的时候，稍微有拉回有跌的时候，
1: 嗯，
2: 那你要稍微忍一下。有的时候你不撑一下，行情卖掉就卖在低档了。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啦齁。你像正达、啊、对不对？像现在在反映玻璃基板嘛。
1: 嗯，
2: 你像是南亚科喔、哦、那像当时有一个短线上利空嘛。好，那美光要做这个扩厂，然后你看像这个爱普，对不对？
1: 嗯，
2: 当时这个新闻也让爱普跌下来一天。
1: 对，
2: 那其实稍微拉回了以后，它就会再创新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操作股票的一个逻辑很重要一点哦，就是着重在那个卖压释放点。
1: 嗯，
2: 卖压释放点往往是一个新闻，
1: 是
2: 或者是它涨多。在涨多的情况之下出现另外一个新的主流，那资金暂时会被抽嘛。
1: 嗯，
2: 那暂时被抽的情况之下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大幅的拉回。但是这个拉回呢，是让大家进场的一个邀请买点。可是如果你买太早的话，当然就会容易比较容易被洗掉了。
1: 嗯，
2: 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六月齁还是要看重头戏。重头戏的话就是集团做账。
1: 嗯，
2: 那集团做账的话，还有加上就是投信在这边做账嘛。
1: 嗯，
2: 那我们来看几个集团。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广达家族。广达家族的话齁，当然就是说现在广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那所谓的 AIPC 齁，就是黄勋他提到的这一端齁，那未来的这个你手上的笔电，它其实就是以前云端的下放。
1: 嗯，
2: 好，那已经形成一个终端装置的嘛，对不对？
1: 是。
2: 所以其实未来我们说这个 CPU、GPU， 它其实统统都坐在同一个晶圆里面。但是先不管先进制程这一块齁，我们就先讲 PC 的本身。
1: 嗯，
2: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要引来巨大的需求啊。未来来讲的话，其实过去齁。总是认为就是 PC 只是一个载体嘛，但是这个载体是什么的载体呢？现在来看的话是属于 AI 的载体，那也就是代理 AI 的载体。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对于 AI 哦，以前你涨所谓的云端伺服器的厂商，现在就应该涨在 PC 端。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嘛，以前辉达涨多少，如果涨在你手上的 NB， 那这些股票是不是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1: 嗯，
2: 所以第一个主要的代表齁，当然有业绩的一定是两档，广达加上华硕、
1: 嗯、
2: 因为这两个龙头嘛，对不对？
1: 嗯，
2: 就是先抓这个有业绩齁，那一定龙头就在这边。
1: 嗯，
2: 那再来的话当然会扩散到一些比方说宏基啊、人保啦、哦
1: 嗯、
2: 那这个部分的话法人琢磨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深了、哦、因为投信真的要买的话一定是直接看数字的话，我认为华硕跟广达就首选了。不过讲到广达当然还是很比较有趣、哦、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台湾的首富啊林百里其实随时可以超过这个陈泰明啊、
1: 嗯、
2: 因为他手上有非常多的广达，数十万张，将近百万张了、哦
1: 嗯、
2: 那么相对于陈泰明的话，当然我们看一下广达，如果你都连拉三到四根哦，很快就能够迎头赶上、
1: 哦。
2: 那我们话才刚讲完以后，我上个礼拜的影片点击率非常的高啊，并不是说故意要拿这个东西出来抓眼球、哦
1: 嗯、
2: 而是我当时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多头格局当中的首富本来就是互相竞争的、
1: 嗯、
2: 那么果不其然，今天的广达再拉一根大长红，盘中差一点快要涨停了、哦、那我也是用一个获利的续报啦，因为股票刚开始涨、哦、不管你看广英业达也好，那广达也好，那包括这个人保、宏华硕，它其实如果你直接看这个过去的三天会觉得涨比较多啊，但如果你看过去的三年，你会发现它涨蛮少的、
1: 嗯、
2: 因为这三年来都在做横盘，不然就是打底嘛。
1: 是。
2: 那未来讲话还会扩散到谁身上，包括像什么技嘉还有伟创，这两档股票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啊。技嘉跟伟创、哦、未来就是也同步有机会受惠在刚才所提到的不管是 PC 端也好，还有这个伺服器的部分。好，那资金既然是都往这边集中，难免啊会吸到一些资金，比方说来自于哪里，被动元件的，或是有一些记忆体的嘛。
1: 嗯，
2: 那涨多的股票就会稍微有点拉回，今天最明显的应该被动元件吧。
1: 是，
2: 在这个部分的话又会稍有拉回，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那么对于做股票的人来说，尽量去 掌握，就是把握做到那个相对最好做的那一段，哦，会比较轻松啊。那今天就是这样子的格局，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帮助各位来做换股。那现在的主轴还是在 AIPC 加伺服器的哦。好，那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开始去看了，有哪一些公司呢？它是在震荡的过程中拿到资金的。首先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齁，有哪一些公司是刚刚进入所谓的辉达生态系的、
1: 嗯、
2: 第一个可成嘛，第二个泰硕、
1: 嗯、
2: 可成的话当然它机壳是龙头啊，只不过就是说过去它没有拿到时代的红利，因为主要是在手机这一块嘛齁。那么现在既然就是说在 AIPC 这边已经当成是一个什么呢，当成是市场上认为 AI 的一个终端的载体。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可成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如果市场上把你解读为就是 AI 的这一块齁，那你就可以享受更高的本益比啦。所以可成我们看一下两根涨停跳出来，那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已经可以开始成交了齁。在以前苹果手机的年代，有两档股票是非常的强，一个叫可成、哦、一个叫 TPK 啦。
1: 是。
2: 那现在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 AIPC 时代，中间已经演进到第二个阶段，这两档股票又再次崛起哦。
1: 嗯。
2: 那这有趣的状况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做说明。
1: 好的，现在这个盘面上出现了震荡，不过呢有一些个股是接棒的来创新高。那么这个六月份呢才刚刚开始呢，尤其就像老师说的，这个每年的六月份呢是这个集团还有法人的作战月，也就是这个月的重头戏哦。那么这一次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来跟上这一波行情，特别推出这个股市创业班 2.0 的版本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投资朋友想要赢在这个起跑点，还有成为下一个新大户的话呢，就务必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就像老师说的，这一次这个盘面震荡啊，或者盘面这个急杀拉回啊，都是给大家这个上车的邀请。究竟有哪些股票有吸收到这些资金呢？投资朋友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炳浩大家好。
1: 好，那么老师刚才在上一段节目也提到说，这个盘中的大怒神呢其实是大家的好朋友，只是呢大家要怎么做才可以不被洗掉，或者是说可以来把握这个在盘中切入上车的机会呢？老师，
2: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朋友啊，他在这一次指数创高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绩效忧虑绩效的一种焦虑症啊。
1: 是。
2: 就是也前几天不是有那个新闻说有人在网络上讨论嘛，他说他才赚七十几万，看别人都赚几千万，他觉得赚很少，
1: 觉得落后人家很多，
2: 对，落后人家很多，然后很焦虑啊。其实会焦虑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股票选的比较没有贴近盘面嘛，再不然就是说你都选一个那个题材出来已经超过两三个礼拜的了，那如果说你当下转强的时候就能够做切入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那么比方来讲，上个礼拜五啊，那戴尔的这个电子盘在大涨的时候，很多人都把钱放到哪里，像包括广达啦、人保啦、技嘉啦、伟创啦，那其实到这个礼拜的周一周二来看的话，最强的股票都是在这些，赚到钱其实并不困难，对不对？
1: 是。
2: 但怕是怕说呢，明明有新的主流出来了，可是呢还是把资金在旧主流上面跟它做，怎么说呢，做奋战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在细光子的领域当中常常被欺负，对不对？你进去以后就跌嘛，然后开高以后就压回。那诸如此类都是在震荡区间里面常见的现象。震荡区间就是在整理啦。那记忆体它其实上个月就是在整理。那你看整理完了，这个月就好走很多，对不对？所以股票在整理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碰它。但是呢，这一件事情很多人他可能未必做到哦，因为股票整理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也有人嘛，对不对？
1: 对。
2: 昨天涨停，今天拉回打折，那你就想买，结果呢，它是在走区间，那就比较容易被来回打到了。所以股票尽量就是买在起涨点，这先跟大家讲。那第二点就是说，个股有没有起涨点，其实也是有。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可成嘛，
1: 是
2: 可成是惠达的新同学。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档股票3338的泰硕，也是首次的列入这个惠达的背板，因为它有一个艺人的新产品下半年是有机会来做发酵。艺冷新产品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哦，艺冷涨过很多族群啊，涨过像包括这个艺冷板啊，艺冷的这个机柜机壳都有啦哦。那前几天在涨一个东西叫做艺冷的这个艺冷感测器哦，那因为你要做艺冷嘛，对不对？你当然要知道第一个感测温度、感测流量、感测压力，这很正常。所以这档股票它拉了两根涨停后，今天稍微有点强势震荡。那我认为后面还有高点哦。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做艺冷的这个厂商齁，是过去几年没有涨过的。那没有涨过的原因是在于你不是惠达的供应链，但你现在是了嘛。那是不是表示市场上应该给你一个补涨的机会？
1: 是。
2: 齁，这个就是要我们要好好把握的。再来的话，我们回头来看 PC 这一端齁。当然英业达齁，今天有续创新高，人保齁，还有宏基这些都有了齁。那过去的经验当然在这个 NB 赏完了以后也会带动到 NB 的相关族群。这个部分就留待第二阶段再来转。再来我们看一下在华邦电的部分，短线再创了一个新高嘛。
1: 是。
2: 那记忆体是这样子齁，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在聊台湾，其实在业内齁，很多的分析的单位对记忆体有偏见，讲到记忆体都没好话，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齁。可是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你大概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怎么样去鼓励到大家记忆体该持有的这件事情齁。那我们分成好几个阶段啊，就每个阶段呢，比方说像现在这个阶段齁，它现在正在涨的是属于低价的这几只颗粒厂商。那其实这个跟集团做账跟半年报也有关系齁。还有一个就是筹码的因素。上礼拜不是有出一个新闻吗，辉达那个美光说它要扩产，然后低价的 Ford 要自己做。好，那市场上把它解读为所谓的利空了哦。那我当时就有跟大家讲过，这不是利空，结果回头来看那个地方果然是一个买点。南海科在经过那个转折以后就再创新高嘛，那华邦电涨更多。
1: 是。
2: 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记忆体这个部分哦，很多人他其实怎么样呢，已经卖掉了啦。 我看那个融资其实是越走越低的。那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它极短线哦，可能哪个都卖掉了。但卖掉以后，你发现到就是涨势突然变得很强，对不对？
1: 对，
2: 这就是因为筹码的关系。我觉得记忆体是这样子哦，一开始做个股表现，到了最后你还是会涨的啦。因为毕竟就是说今年有半年报嘛。那每年的年终不是就在炒这个半年报，那半年报最好一定都在记忆体这边啊，哦，所以还没有起涨的股票齁，我认为都有机会来这边做补涨。这边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在那个群组的部分，
1: 是
2: 哦，应该是在那个模组的部分，
1: 嗯。
2: 大家看一下那个微钢，微钢十全齁。
1: 嗯。
2: 微钢十全的话，十全可能离季线比较远。微钢刚好就在季线这个地方有来做一个碰触。
1: 嗯。
2: 那早盘测试一下有手稳嘛。所以盘中有去攻涨停。虽然说它有震开有打开啊。不过打开也刚好造成一个换手的洗盘。我倒认为就是说在模组这个厂商齁，其实颗粒涨完了以后它后面有接棒，这个逻辑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1: 嗯。
2: 因为大家本来就是都这么做嘛。那我们来看华丰电这一次它 184.5 当时穿越十日均线的时候 115.5 那一张可以赚大概7万块钱，所以7万块钱的话其实50张大概就350万了。好，再来就是说在精诚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是在于软体的部分。那很多软体本来大家认为说会被 AI 取代，就辉达他自己出来说，黄兴出来演讲讲了一大段，不但不是被取代，还抓到新的这个机会。但精诚齁，我们看6214啊，它是这个族群龙头当中，它今天跳空了第二根涨停。那涨停如果跳两根，就代表市场的动能已经出来了。这个就跟这个广达一样，涨停既然跳两根的话，市场资金动能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市场动能只要出来呢，它就有机会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群聚的地方哦，群聚的地方，所以这里要留意一下。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玻璃基板，玻璃基板的话，这次我们看一下中佑跟正达哦，中佑正达，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玻璃基板本来最强势的股票应该是在哪里，在那个月城哦，然后这里哦可以看到有几只股票，当然先进制程的部分哈、哦，还有包括那个三足形封装，因为这次我们看到那个群创哦有点震荡嘛、
1: 嗯，
2: 我的理解是它这个会把一些资金给扩散出来，然后呢钱不会去追太高价的股票，反而是在那个百内的股票轮流来做上攻。所以今天哦，我跟大家讲就是在集团股做账的部分，广达先攻先立于不败之地、嗯、那接下来跟上我哦，还有好几个集团准备做账，我们每一天都有进场时间点，绝对来得及。
1: 好的，这个大盘涨到这边呢，投资朋友你还在焦虑这个绩效不如别人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六月份呢就是要准备来卡位这个集团还有法人的作战，而且呢现在已经开始要布局咯。想要跟着老师一起在股市创业的朋友，务必好好把握这一次集团作战的机会了。那可以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跟着资金总呢让这个操作可以事半功倍，相信自己你也可以来成为新大户。全新的六月份的兵买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秉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你应该有看过禁烟的广告，宣导不要抽烟，那内容大概就是会描述抽烟会危害人类的健康等等。那么前不久是世界无烟日，今天的6月3号是禁烟节，在今天就要为你介绍这个节日的由来。禁烟节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他当时候去到中国传教，那带进了鼻烟这个东西，于是有很多人也对烟品开始上瘾。到了清朝的末年，有很多英国的商人就发现在中国卖鸦片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所以就开始向中国销售这样的鸦片。吸食鸦片的情形慢慢的越来越普遍，造成政治上一定的腐败，也让很多百姓的精神越来越消弭。虽然清朝后来有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可是没什么效果，因为黑市还是非常的横行。所以后来的皇帝道光皇帝他即位之后，就决定要禁止鸦片，就派了林则徐到广州来查禁。林则徐一到广州，马上就下令请这些外国的商人缴出还没有卖出来的鸦片，另外也要求外国商人签订条约，不准再携带鸦片到中国贩卖。在1839年的今天，在广东虎门，林则徐就开始焚烧他收缴来的鸦片。为了纪念这一天，就把6月3号定为禁烟节。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王菲的《烟》。

来自棉花糖的小球庄娟英，他自己的个人的音乐作品《巴斯特耳朵》这个歌名，他也有一个同名的小说，他应该是改编自这个同名小说的一个歌曲创作。而这本小说是在2009年的时候，台湾的中文版有翻译出来。而这本小说的原作者是在瑞典的一个作家，他的代表作。然后这个作品有拿到瑞典的最高文学奖。在900多万人口的瑞典，这本书畅销超过10万本，是一个有一点点惊悚的感觉，有点悬疑的感觉的小说。所以你刚才听到这个歌的氛围，也是呼应了这个小说呈现出来的一个本色风格。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今天天气跟昨天蛮类似的，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温度部分，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另外大台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都会比较高一些，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以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有危险等级，要请大家多留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日本与菲律宾在上个月底峰会之后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最新对此表示，我国政府已经责成驻外管处洽请驻在国政府提供详情，也请日本跟菲律宾在谈判过程当中务必考量到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该损害我方利益，或者在损害我方利益时也应该要与我方协商。另外，针对有渔民关切本议题，农业部渔业署则表示，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政府表示相关协议对第三国不具有拘束力，但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跟我国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有高度重叠，因此我方会透过管道要求日菲两国谈判过程当中不能够损害我国的权利跟利益。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机号3414的 T-34 教练机在昨天不幸坠毁冈山基地，也导致两名飞官不幸殉职。空军司令部对此指出，后续调查发现本机机务状况正常，坠毁前已经有完成4次航线训练，其中一次是模拟发动机失效，而在坠毁前正在执行的是第5次航线，第2次发动机失效科目。从起飞到坠毁的21分钟过程当中，无线电也没有通报机务故障，因此目前研判发动机应该没有问题，是右转时坠毁，详细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另外，外界质疑 T-34 教练机机龄已经来到40年，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则指出， T-34 型机的机身时数还没有到达受限，我国是委由汉翔公司进行维护保养，妥善情况良好，目前也还有另外3-4个国家仍然在使用 T-34 教练机，而空军对于后继的出教机有启动相关研究，会依照随后的训练任务需求来筹获新机，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方案。民众党在日前召开记者会，抨击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行政院只有1页的内容，但预算框列442亿元，完整计划书竟不公开，并且在索取资料时也遭到经济部百般推诿。经济部则回应表示，相关的计划书是多达141页，如果有详阅资料，委员就不会批评一页就值400亿元的预算。同时，经济部也指出，民众党籍立委曾在13天之内向经济部索要资料12次，考量同仁作业时间，实在是无法隔天就交报告，也都有向委员办公室报告并告知原因，并在报告完成之后也第一时间提供。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本月2号出席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被问到川普在北京行之后宣称美国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一事，卢比欧则回应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并指出中方希望看到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措辞，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做出改变。卢比欧也指出，川普政府已经在去年通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针对台美国防产业合作，美国国防厂商日前在美国在台协会主办的产业日分享，当越多厂商投入国防产业，力量就会涌现，也能真正落实全社会防卫韧性。另外，针对防止共谍渗透，由美国厂商表示，目前自身企业就聘请四位来自国军 P3C 反潜机以及E2T预警机的退役雷达工程师加入团队。 同时强调，美国的理念是当提供越多机会给退伍军人，为退伍军人创造职涯与就业机会，就能够降低因为财务问题被共谍利用、收买的风险。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每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79%，国巨狂飙75%，大益飙53%，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40%。每个四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赖小老鼠17FA， 小老鼠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大家好，我是基碧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栓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 Jay-Z 加上 Alicia Keys 的歌曲 Empire State of Mind， 第二首歌来自孙佑安的黑歌。7:30，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我们现在都说睡眠是很重要的，可是你有发现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很难入睡，或者说很难睡得好。那么这时候专家就有跟我们分享说，睡眠应该是要让我们恢复体力的，但对很多人来说到了晚上睡觉反而变成另外一个挑战。尤其呢，大概在年纪60岁以后，很常看到的临床上的状况就是凌晨就很早就醒来了，然后就很难再睡回去。这样子一来，长久的缺乏睡眠可能会影响精神状态，还有可能会影响记忆力下降、代谢异常、情绪波动，甚至有一些意外的风险等等。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医学上有发现，确实我们的睡眠模式本来就会有一个自然的改变。那你要说它是衰退吗？退化吗？我觉得用衰退、用退化，我们可能心里会有点负担，我们就用改变这样比较相对中性的词，我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太过觉得悲观的情绪。年龄增长，睡眠模式会改变，浅睡的那些幅度会增加，深眠就比较深的熟睡的跟快速动眼期就会减少，那么夜间醒来的次数本来也就会增加。再来，我们的生物时钟会有些变化，晚上你会变得更容易早睡，但是凌晨会更容易早醒来。

这个情形也是蛮常见的。而睡眠专家跟一些医师就有提到，这些变化跟大脑在调控睡眠的神经回路的效率下降有关系，还有褪黑激素减少以及荷尔蒙浓度改变都有关联，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原因的，而是一个复合型的原因导致的结果。那最后反正就是睡眠品质会下降，但是就算你到60岁你的睡眠品质下降，可是你的身体还是需要跟你差不多40岁的时候一样的睡眠时间，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挑战，你就觉得晚上睡觉好像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也不一定要60岁，有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原因，你就会导致睡眠品质不好或者睡眠不足。怎么样判断呢？你就看一下你在隔天早上醒来是不是你还是感到很疲倦。你说当然刚起床那一阵子会有一点不想起床的感觉，那是正常的，可是我讲的是你已经开始在通勤了，或者你开始在吃早餐了，或者你已经人坐到办公室了，你还是觉得疲倦。那个疲倦不是心里的累，是身体上你就觉得没有睡饱的那种累，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另外你可以看你白天的时间是不是很容易想睡觉嗜睡，或者容易打哈欠，以及你的注意力是不是不集中，又加上情绪低落，这三个你可以去观察，如果都一直有的话，就是睡眠不足的征兆。而专家医师也有提到说，偶尔失眠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有以上这三种症状，然后持续三个月以上都没有好的话，你可能就要请医生来帮你诊断是不是有睡眠障碍，有些睡眠的问题。至于改善睡眠的建议，你可能已经看多了，坊间你有看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建议了，规律作息啦，这个算是大家很熟悉的。再来就是光照，其实也蛮重要的，白天你有机会的话尽可能多晒太阳，尤其早晨的这个太阳还没有很晒的时候，你有机会能够晒你就多晒，早一点点起床，早一点点出门，稍微去散步当做运动，然后可以顺便晒个太阳，这件事情可以帮你稳定生物时钟、生理时钟，然后晚上你就避免强光，这样子你就可以相对来说促进入睡。而且你受到太阳的光照还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这是可以帮助睡眠，也有利于钙质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尤其对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讲，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做这个事情 CP 值特别的高。然后适度运动当然也是必须的，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可以增加一些睡眠的品质，然后在睡觉前就尽量不要再剧烈运动，以免影响入睡。以及晚餐的时候避免吃一些高脂肪的高糖分的餐点，然后也尽量不要喝咖啡因或者是有酒精的摄取，尤其睡前的2到3小时，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晚餐的时间，晚餐的你吃的东西营养成分怎么样是必须的要去留意。再来限制午睡时间，你中午有午休的话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然后最好在下午3点之前你就睡完，避免去干扰夜间的睡眠。以及你也可以做一些睡前的放松的行程，去进行一些仪式，就可以让你身体有接到暗示，你就更容易入睡。像有的人可能在睡觉前才要去泡澡，或者去洗一个温水澡，那或者你可能是阅读或冥想，或者保持安静等等。那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偏方，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看纸本书，看实体书，而且是看那种学科的书。像以前就有一段时间日夜蛮颠倒的，就作息很不稳定，然后那时候晚上睡都睡不着，后来我就突发奇想，我想说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上课课堂间就很容易想睡觉嘛，而且不管几点的课你只要上课你就很想睡觉，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机制呢？所以我就去找了那个时候已经修完的课的那个书，然后那个书是我自己还觉得算有点兴趣的，可是它那个就是学科的书，它就是像课本一样，它里面的那些词汇中文字每一个字你都看得懂，然后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句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抽象到不行，我就把那个书拿来睡前翻一下，睡不着的时候拿出来看，然后看一看真的不到10页我大概就睡着了。所以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还留着以前的课本的话，随便抽一本或者抽你家里面小孩的课本把它抽出来看一下，看着看着你就想睡觉了，利用那个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上课就想睡觉的机制，把它拿来作为提升睡眠品质的手段，这个偏方也可以分享给你，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总之呢，这个睡眠问题其实它是蛮多原因的啦，并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如果你真的已经有持续3个月睡觉起来隔天你都觉得很不舒服，那你应该要赶快请医生来诊断看看是不是有慢性的睡眠障碍。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过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2: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5: 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0: 10:53，欢迎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屏东爱文芒果进军欧洲市场，农业部日前在屏东县枋山乡举办台湾芒果、红龙果、荔枝首输欧洲记者会。台湾水果将上架法国巴黎最大批发市场韩吉斯市场。农业部长陈俊介表示，已经克服欧盟高规格检疫，第一批6公吨起航，预估3到6天能够在法国上市。另外，农粮署辅导之下，在云林汉光农产企业也已经跟韩国的企业签署台韩芒果还有农产品进出口合作备忘录。被誉为最美最好跑的平地温泉马拉松年度盛事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将在12月12号于礁溪国小登场。主办单位已经宣布赛事开放报名，活动迈入第14届，而礁溪乡公所跟乡代会也持续优化赛道跟接驳服务，要让全台跑友感受兼具运动跟温泉文化的兰阳魅力。彰化县科技执法近年扩大应用，却衍生有民众因为礼让救护车等紧急车辆，反而遭到系统误判违规的情形。为了降低争议，彰化县警局今年编列80万预算，规划导入 AI 影像辨识过滤系统，选定临近卫生福利部彰化医院救护车进出频繁的埔心乡中山路一段以及柳桥东路口来试办，目前正在进行采购程序。台南学甲区天然工商大约11年前退场之后，校地捐赠给市府，进一步规划转型台南传统艺术保存中心。不过进度因为风灾、变更设计等等事项延宕，市府预计明年8月完成第一期工程。而地方民代跟居民认为，在此处发展渴望带动大北门区，希望不要空等太久。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2020年开始研议至今，历经多次波折，市府会尽速推动后续工程以及相关规划。桃园市府近年推动救护一路通计划，在3处医院周边建设智慧号志系统，让救护车一路绿灯通行，平均每一趟省下101秒行车时间。而市长张善政最新宣布，第4处将会在平镇联兴医院周边，也是南桃园的第1处，要争取救治伤患的黄金时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龙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从首富变迁看供应链财富密码。2026年5月份富比士即时全球富豪榜为资本市场抛下一枚震撼弹，被动元件龙头国巨董事长陈泰明以大约156亿美元身价正式超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150亿美元，跃升即时榜上的台湾首富。这场顶峰相见的财富洗牌背后隐含的产业密码，绝对不是一夕致富，而是全球科技资本对 AI 基础建设供应链全面再定价，也显示被动元件后市还有戏。根据最新一期